0: 阿拉格旗会面，并与美方分别磋商。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持续影响全球的能源运输，国际油价也因此谈判前景变化而大幅波动。
1: 俄罗斯周末继续对乌克兰多地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造成至少7人死亡、80多人受伤。美联社报道，袭击涉及基辅、第聂伯罗、哈尔科夫、扎波罗热、奥德萨和切尔尼戈夫等地，住宅楼、办公室、加油站以及乌克兰国家科学院的一处建筑遭到破坏。伤者包括儿童。俄罗斯方面表示，袭击目标包括军事设施、数据中心和燃料设施。与此同时，乌克兰继续使用远程无人机袭击俄罗斯境内目标，包括图拉、沃罗涅日和克拉斯诺达尔地区的国防和能源设施。乌克兰方面还表示，乌军近期在顿涅茨克北部重新夺回部分阵地，双方军事行动持续升级之际。俄乌和平谈判目前并未取得明显突破。
0: 韩国总统周一召见乌克兰驻韩国代理大使，要求乌方就公开2名朝鲜战俘已被送往韩国一事作出解释并正式道歉。美联社报道，2名朝鲜军人2025年初在俄乌战场被乌军俘虏，此后表达了前往韩国地区的意愿。韩国方面表示，首尔和基辅此前已经就相关人员转移达成保密安排。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日前在联合国大会公开披露，2人已经被送往韩国。首尔认为，这不仅违反了双方的规定，也可能危及2名朝鲜士兵在朝鲜境内家人的安全。乌方则否认存在相关的保密协议。朝鲜近年来向俄罗斯派遣军人并提供武器支持。韩国虽然向乌克兰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并制裁俄罗斯，但一直没有直接向乌方提供武器。
1: 英国反恐警方正在调查皇家空军菲尔福德基地附近发生的疑似恐怖活动。警方周日凌晨接到举报后，在基地附近截停3辆大型白色货车，并以涉嫌恐怖主义和爆炸物犯罪拘捕5名男子。菲尔福德基地位于英格兰西部，目前由美军使用，并曾被用于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警方周一表示，5名嫌疑人人均英国公民，并且目前已经获得保释，但仍在接受调查。英国反恐警方负责人表示，调查人员正在研究多种可能性，包括嫌疑人是否可能直接或间接代表外国政府采取行动。伊朗方面否认与事件有关，英国警方强调，目前调查仍处于进行阶段，尚未确定事件背后的具体动机。
0: 下面是天气预报：大西雅图地区今晚晴，最低气温华氏57度，摄氏14度；明天小雨，最高气温华氏63度，摄氏16度；最低气温华氏51度，摄氏11度。
1: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9:09。下面播报中国新闻。
0: 习近平今日访美，并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尽管双方举行了高规格的活动，外界对会谈的评价仍然较为谨慎。贸易、科技和地区安全等关键的分歧尚未解决，访问的具体成果也有待进一步落实。在9月25日接受法广国际纵横专栏的专访时，美国搞特中心中国项目主任刘亚伟博士表示，不能仅以面子大于里子概括这次访问。他认为，双方延长贸易休战为持续谈判争取了时间，人工智能风险管控方面的对话也可能成为新的合作起点。不过，他并不预期一次访问就能够带来重大的突破。刘亚伟分析，中美眼下最直接的诉求仍然集中在经贸的领域。中国希望美国降低关税，调整出口管制。美国则希望稀土和磁铁供应更加可预测，并期待中国增加采购农产品和波音飞机。他认为，采购等安排能否推进，取决于双方是否愿意在各自关切的问题上做出回应。在安全议题上，台湾、伊朗冲突和俄乌战争 同样可能影响后续的谈判。里奥维指出，两国的领导人在公开讲话中没有提及台湾，闭门会谈是否会提及这一问题，外界无从得知。至于美国希望中国在伊朗和俄罗斯关的问题上发挥设想，美方也需要考虑中方对美国限制措施的关切。谈及特朗普对华态度的变化，刘亚伟认为，贸易较量使双方更加清楚彼此拥有的筹码，也认识到单靠施压难以迫使对方全面让步。他将特朗普的做法形容为重视交易，认为两国可以通过逐步磋商，逐步建立更加稳定的关系。但这种关系能够走多远，仍然取决于协议落实的具体情况以及美国国内的政治变化。刘奥伟还表示，若双方在农产品采购、飞机订单或关税豁免方面取得进展，特朗普可以将其作为外交成果，但这些成果未必足以改变美国中期选举的整体形势。对中国领导人而言，管控中美关系也是重要的政治考验。他认为，这次会晤对国际社会传递的主要信息是，美中仍然愿意保持接触，只要双方继续对话，其他国家面对中美关系紧张时的压力便可能有所缓解，冲突风险也有望降低。
1: 继上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华盛顿举行峰会后，市场一直在等待有关削减关税的消息。访问结束2天后，两国周一宣布同意建立这项涵盖价值600亿美元的低关税非敏感商品贸易，目的是为两国注入一定的稳定性。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与中国商务部都表示，这是一项贸易委员会提出的所谓30对30框架下做出的安排，涉及到的商品种类繁多，从美国玉米到化妆品，从中国电器到玩具。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周日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根据美中贸易委员会的规定，两国各自建议对价值300亿美元的非敏感商品给予更优惠的关税待遇。格里尔表示，对美国而言，这意味着为大约30%的美国对华出口产品打开了更好的市场准入。美国将继续致力于与中国开展公平、平衡和互惠的贸易，具体措施包括确保落实关于农产品和能源采购的承诺，寻求非敏感商品贸易的平衡，以及为美国农民、制造商、企业和工人争取市场准入。中国商务部网站上刊出的信息显示，中美双方在贸易理事会框架下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达成共识。双方基于各自市场需要和产业利益，双方协定对各自规模为300亿美元的对等降税产品清单，在符合双方各自国内法律和程序的基础上，以对等方式提供降低关税待遇。其中超过90%的商品将免除互相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中国商务部称，美方将对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卫用品、节日礼物等约300亿美元自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中方将对农产品、个人护理产品、医疗器械、煤炭等约300亿美元自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双方协定共同公布各自降税产品清单。后续双方将在履行各自国内相关法律程序后，同步实施降税。路透社报道指出，周一首次公布农产品关税削减是两国互惠关税削减方案的一部分。农产品的清单涵盖高粱、植物油和植物粕，以及肉类、乳制品和其他产品。但主要进口商品大豆被排除在中国商务部和白宫联合发布的减税清单之外。美国大豆仍面临10%的额外关税。相关贸易警告称，尽管中国国有买家加大了采购力度，这一关税对私人压榨商来说也太高，难以承受。
0: 根据去年达成的协议，中国已经恢复大规模购买美国大豆，每年购买2500万吨。中国国有中粮集团已经购买超过1200万吨美国大豆。据路透社计算，周一公布的农产品及其相关的贸易产品贸易额在2024年约为170亿美元，与中国此前公布的采购承诺大致相符。 也就是说，中国选择削减关税的产品，似乎是为了帮助北京履行白宫所说的170亿美元的农产品采购承诺。中国商务部表示，两国在贸易委员会下设立农业工作组，该工作组将在年底举行第一次会议，讨论双向市场准入和监管问题。除了相互降低关税之外，上周在华盛顿举行的习特第二次峰会的另一个主要成果，就是延长了脆弱的贸易休战期，即从原本的11月10日到期至明年的1月份。中国商务部周一表示，此次的延期也为双方合作和继续积极磋商提供了相对稳定和可预测的政策环境，将为双方提供空间，评估10月份解决经济和贸易问题的安排的执行情况，同时考虑如何在这方面取得进展。该延期还为企业间的合作和积极支持的讨论提供了一个相对稳定和可预测的政策环境。金融时报分析指出，中美两个大国在其他领域也存在分歧，特别是在稀土供应方面。华盛顿方面希望北京加快向美国及其盟友提供稀土。一位美国高级官员本周向《金融时报》透露，中国已经落实了其稀土相关承诺的2/3。白宫周五发布的一份情况说明书指出，双方正在继续致力于解决美方关切。这些关切涉及稀土及关键的矿产的供应链短缺问题。格里尔周日对福克斯新闻表示，美方将这为期2个月的延长期视为一个合规考察期，旨在检验中国是否会信守承诺。路透社报道显示，周一中国的股市大幅下跌，原因是投资者对领导人峰会缺乏实质性的进展，且潜在的紧张局势再次浮出水面。受美国两党共同推动禁止在数据中心使用中国零部件的影响，科技股下跌，基准蓝筹股指数沪深300指数下跌超过2%，创一年新低。继习近平对华盛顿进行为期3天的访问之后，预计两国领导人今年还将举行第二次会晤，分别是11月于深圳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以及12月于迈阿密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
1: 近两年，Anthropic、OpenAI 及谷歌等公司频繁指责中国企业不公平地挪用其人工智能技术。随着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本周访问华盛顿，并与特朗普总统举行会晤，这一指控已成为双方会谈的焦点问题之一。在外界对 AI 潜在风险的担忧日益加剧之际，两国领导人预计将就该技术的快速崛起展开讨论。与此同时，众多美国官员、科技高管及普通公民纷纷呼吁放缓发展步伐。虽然 Anthropic 和 OpenAI 等美国企业在 AI 竞争中处于领先地位，但以质朴和越之暗面为代表的中国初创集团同样紧追不舍。双方会谈中最具争议的议题之一是硅谷反复提及的指控，即中国公司正在利用一种叫做"蒸馏"的技术挪用美国领先的 AI 技术。许多专家指出，Anthropic 和 OpenAI 等公司的上述说法有夸大之嫌。销售中国技术接口服务的美国公司 Baseten 模型训练负责人查尔斯表示，中国技术的全部能力均源自 Anthropic 模型，这种说法远非人们所传的那样属实。蒸馏技术最早开发于2010年代初，是 AI 研究人员用于建构更高效技术的一种手段。通过该技术，研究人员可以从成熟的系统中提取数据，并利用这些数据建构出能够在更低成本硬件上运行的新系统。曾参与开发该技术的谷歌前研究员此前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解释道：“可以把其中一个模型看作老师，另一个看作学生。如今各家企业仍在沿用这种蒸馏手段。”但近年来，该技术也演变成了企业从他人建构的技术中收集数据的一种途径。简而言之，意图蒸馏竞争对手系统的对外公司会在对方的服务上注册大量账户，随后将这些系统指定用于特定的任务，例如计算机编程或数学运算。 蒸馏方随后可利用这些成熟 AI 系统生成的信息，辅助训练自身的全新系统。部分法律学者指出，蒸馏行为可能违反保护商业秘密法，企业可以依据该法就商业秘密盗窃提起诉讼。不过，美国法院尚未对这一问题作出明确裁决，版权法并不适用于此类情况，因为蒸馏旨在复制系统的总体行为逻辑，而非逐字逐句的抄袭其文本。Anthropic OpenAI 的批评者指出，这两家公司自身也有类似的行为。OpenAI 及其他公司亦面临诉讼，其中包括《纽约时报》于2023年发起的诉讼。该诉讼指控 OpenAI 及其合作伙伴微软使用《纽约时报》发表的数百篇文章训练聊天机器人，而这些机器人如今正作为信息来源与新闻媒体展开竞争。OpenAI 和微软对相关指控予以否认。
0: 广告后将为你带来美国新闻部分。
2: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3: 老板电器九月双节大促开跑，最高直降450美元，前30名麦奇健 R Max 三系列可享受100刀安装补贴和价值199法郎锅。仅限西雅图地区，西雅图 Bellevue 大统华和 Edmunds 北大华超市内均有专卖店。关注老板电器美国服务号，获知详细地址。大吸力一清洁，就选老板油烟机。
4: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5: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4: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5: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4: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6: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rad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连线栏目，我是阿佳。
1: 我是 Nicole， 今天是2026年9月28日，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
7: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AM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1: 下面播报美国新闻。
0: 美国一名联邦法官周一裁定，特朗普政府不能以扣留反恐资金为条件，要求州和地方政府修改选举管理规则。国土安全部和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此前也提出，如果地方政府希望获得全部相关的联邦拨款，就必须满足包括核实选民及选举工作人员的公民身份，推动使用手工填写纸质选票等要求，否则可能被扣留20%的资金。华盛顿特区联邦地区法官阿米尔·阿里认为，国会没有授权相关的联邦机构为反恐拨款附加这些条件，而且选举规则与保护关键基础设施、免受恐怖主义和网络攻击的拨款目的缺乏直接关联。案件由俄亥俄州哥伦布市、田纳西州、纳什维尔以及德州的埃尔帕索县和哈里斯县等地方政府提出。
1: 美国总统特朗普终于宣布，一家由印度企业拥有的钢铁公司计划在爱荷华州东部建设一座投资约150亿美元的大型钢铁厂。白宫表示，项目由 Mesabi Metallics 建设，预计2030年开始生产。建设阶段最多创造6000个工作岗位，投产后还将提供近2000个制造和采矿岗位。特朗普表示，新工厂将使用来自于明尼苏达州的铁矿石，并把这项投资归功于政府的关税政策。 不过 Mesabi Metallics 由印度 Acer 公司使用拥有。美国进出口银行还计划为项目提高最高$100亿的融资。特朗普在宣布项目时还提到，正在竞选爱荷华州联邦参议员的共和党众议员阿什利·辛森，随着11月中期选举临近，爱荷华州参议员选举也成为两党重点争夺的席位之一。
0: SpaceX 新一代的重型火箭星舰周一完成第14次试飞，并首次成功进入地球轨道。火箭从德州星舰基地升空，进入太空之后释放26颗新一代的 Starlink V3 的星链卫星，这也是星舰首次执行具有商业收益性质的卫星部署任务。按照原计划，星舰将在太空飞行大约10个小时，但由于飞船分离之后不久，一台发动机出现故障，任务缩短至大约3小时。SpaceX 随后利用其他发动机完成入轨和卫星部署，超重型助推器在返回过程中也出现部分发动机故障，但最终按计划降落海面。星舰此前13次测试主要为亚轨道飞行， SpaceX 计划未来利用这一系统大规模部署星链卫星，同时星舰也是美国宇航局未来载人登月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
1: 持续整个周末的强烈东北风暴给美国东北部和中大西洋沿岸地区带来强风暴雨和沿海洪水。新泽西州部分沿海城镇道路和住宅进水，一些低洼地区居民被建议撤离。风暴高峰期间，超过70000户家庭和企业一度停电。部分沿海地区阵风时速预计达到65英里。恶劣天气还严重影响交通，超过200架次航班被取消，前往布洛克岛、玛莎葡萄园岛等地的轮渡暂停运行，一些体育赛事和大型活动也被取消或延迟。美国国家气象局此前警告，新泽西和特拉华等地可能连续多个高潮周期出现危险的沿海洪水。随着风暴系统逐渐离开，周一部分地区天气开始改善，但清理和恢复工作仍在继续。下面播报西雅图本地新闻。
0: 9月27日，美洲中国工程师学会西雅图分会举行2026年科技年会暨杰出亚裔人才颁奖晚宴，来自科技、工程、学术和社区等领域的嘉宾齐聚一堂，围绕人工智能发展趋势、 AI 治理及亚裔科技人才培养等议题展开交流，并颁发2026年杰出亚裔人才奖以及青年奖学金。本届年会将人工智能作为核心的议题，前联想集团全球首席技术官、前微软高管 ACM 及 IEE Fellow 瑞勇博士发表主题演讲，世界数字技术院执行主席、联合国科学和促进技术促进发展委员会主席的首席顾问姚丽介绍联合国层面围绕人工智能管理发展的相关工作。华盛顿州州长鲍勃·福克森、联邦参议员 Maria Cantwell 以及联邦众议员 Adam Smith、Susan Delban 和 Pramila Jayapal 等向大会发来祝贺信息。
1: 美洲中国工程师学会西雅图会长 Lisa 管在致辞年度报告中回顾了学会的发展历程。他介绍，美洲中国工程师学会目前在美国设有西雅图、纽约、旧金山、南加州、达拉斯、新墨西哥等分会及相关专业组织。管理华表示，从机械、电气工程到航空航天、机器学习，再到今天的人工智能，工程师所面对的技术已发生了巨大变化，但专业社区所承担的连接、分享和传承功能并没有改变。技术在改变，但我们的使命没有改变。他表示，无论一个时代最重要的技术是蒸汽、电力、航空航天还是人工智能，服务工程师社区的使命能够跨越单一技术的生命周期。管理化介绍，亚裔人口占美国人口的7%，但在 STEM 高等教育和科技劳动力中的占比更高。 夏邑通过奖项、专业活动和青年项目，在认可优秀亚裔专业人士的同时，进一步扩大专业网络和社区参与。
0: 当天晚宴还举行了2026的 Asian American Luminary Awards 的杰出亚裔人才颁奖仪式。华盛顿大学工业与系统工程系主任 Frank Junger 冠名奖席教授朱敏堂博士和波音公司 Principal Senior Technical Fellow 桂君王博士获得亚裔科美国人科学和工程创新奖，以表彰他们在科学与工程创新领域的贡献。西雅图中国电视台创始人兼 CEO 苏小元博士获得亚裔美国人服务与领导力奖，以表彰其在社区服务和领导力方面的工作。
1: 9月27日，美洲中国工程师学会西雅图分会2026年科技年会暨杰出亚裔人才颁奖晚宴在华盛顿州 Bellevue 希尔顿酒店隆重举行。作为北美华裔科技界最具影响力的年度盛会，本次大会围绕人工智能浪潮对多元产业与社会的深度重构，特别设立了多个分论坛，来自微软、波音、乐天、Riot Games、华盛顿大学及科技投资与地产领域的十几位重量级嘉宾齐聚一堂，深入剖析了 AI 时代下的管理范式转型、游戏研发效率跃升、复合型教育模式创新以及地域地产市场的深刻变局。
0: 目前，西雅图的最低工资已经处于华盛顿州的较高水平。2026年，布里恩的最低工资为每小时 21.63 美元，塔克维拉为每小时 21.65 美元，均高于西雅图。如果这两个城市2027年不进一步提高最低工资，西雅图届时可能超过两地。此次工资上涨也正值生活成本的持续上升。根据美国劳工部统计局的数据，截至今年8月，食品价格较去年同期上涨 5.3%，汽油价格上涨 17.7%， 整体物价同比上涨 4.4%。 新的最低工资标准将于2027年1月1日正式生效，意味着西雅图工作的最低工资员工明年将迎来新一轮的加薪。
1: 华盛顿围绕百万富翁税的争议正在升温，随着11月选举临近，支持和反对第645号倡议的阵营已开始加大广告宣传力度，该倡议由选民决定是否废除今年刚刚通过但尚未正式开始征收的百万富翁税。根据现行法律，个人或家庭每年收入超100万美元的部分将从2029年起缴纳 9.9% 的州所得税，前100万美元收入不受影响。如果第645号倡议通过，这项税收将在正式征收前被废除。下面是天气预报。大西雅图地区今晚晴，最低气温华氏57度，摄氏14度。明天小雨，最高气温华氏63度，摄氏16度。最低气温华氏51度，摄氏11度。华氏51度，摄氏11度。
0: 广告后，请继续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间栏目。
8: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9: 您知道吗？华盛顿州长期护理保障 Well Cares Fund 已经开放申请。凡是符合缴费要求，并且在日常生活中身体需要照料的天数至少达到90天的居民，均可以申请长期护理福利。Well Cares 的福利可用于居家护理、机构护理、房屋改造、送餐上门、辅助设备等多种服务。如您需要了解申请资格或需要中文协助，请联系西雅图中文电台 Well Cares 社区协助热线2066198698，或者访问 wallcaresfund.wa.gov/apply 了解详情。 Wallcares 为未来的长期护理多一份保障。
10: 西雅图警察局长的遴选需要您的参与，
3: 西雅图新任警察局长将影响警察局的文化和西雅图公共安全的未来，并和我们每一个人息息相关。西雅图市长办公室将联合西雅图社区组织举办三场意见听取会，9月26日中午在南西雅图的 Venasalt 社区中心，9月28日晚在西雅图大学，9月30日晚在北西雅图学院。有兴趣参加意见听取会的朋友，请登录www.sngi.org/listen 提前报名。为您的城市选出您的警察局长，需要您的参与。
0: 财经方面消息，美国股市今天震荡调整，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 0.67%， 收报于 51,481.51 点，标准500指数下跌 0.77%， 收报于 7,683.69 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 0.92%， 收报于 26,820.38 点。
1: 大宗商品方面， COMEX 黄金期货跌 4%， 报 4148.5 美元每盎司。国际油价集体收涨，美油主力合约涨 0.95%， 报 93.29 美元每桶。布油主力合约涨 1.18%， 报 98.59 美元每桶。比特币最新价格为每枚 83,387.44 美元。
0: 亚洲市场方面，本周五中国股市迎中秋节假期休市，香港恒生指数收报于 24,510.09 点，下跌 1.01%。 日本日经225指数收报于 66,364.20 点，上涨 1.30%。 美元兑换人民币的汇率为每100美元兑换671点。
1: 美国和中国周一公布新一轮互惠关税削减产品清单，涉及双方各约300亿美元商品，总规模约600亿美元。这是特朗普与习近平上周在华盛顿会晤后公布的一项贸易措施。中国将降低玉米、小麦、高粱、植物油、肉类和乳制品等美国农产品关税，其中多数商品将恢复适用最惠国汇率。不过，美国对华出口最重要的农产品之一大豆并未列入此次减税名单，目前仍面临 10% 的额外关税。与此同时，中国国有粮食企业中粮集团和中储粮已经购买超过1200万吨美国大豆。美中双方还同意成立贸易委员会，继续讨论后续关税和经贸问题。
0: 据多家媒体报道，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暂停原定于10月份发布的 GPT-6.1 Astra 的模型计划，原因是内部安全测试发现模型在遵守用户授权和操作范围方面存在问题。 Business Insider 报道，这款模型虽然在自主完成复杂任务方面的能力进一步提高，但测试中出现未经授权继续执行任务、加入额外指令以及使用潜在不安全工具的行为，因此没有达到公司的发布标准。 OpenAI 近期已经加强增高能力人工智能模型的安全措施，包括限制网络和工具访问、强化模型监控以及使用隔离测试环境。
1: 苹果公司遭遇一项创纪录的专利侵权判决，美国评审团裁定苹果侵犯圣地亚哥科技公司 Taction 持有的两项触觉反馈技术专利，需要支付超过57亿美元的赔偿。涉案技术主要与电子设备通过振动向用户提供触觉反馈有关，便用于 iPhone 和 Apple Watch 中的相关功能。路透社报道，这一赔偿金创下触觉技术专利纠纷的新纪录。苹果已经表示将对判决提出上诉，因此最终赔偿金额仍可能在后续司法程序中发生变化。这起案件再次凸显智能手机和新技术专利的商业价值。苹果每年销售数亿台 iPhone 和其他设备，即使涉及单项零部件或功能的专利纠纷，也可能产生数十亿美元的潜在法律。

0: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AM 幺幺五零，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1: 以上今日节目内容是由阿佳和尼克为你播报的。今天的新闻采编是 Terry、乐阳和小袁。
2: 想要了解更丰富的最新内容，请随时访我们的网站 ChineseRadioCL.com 或在线搜索西雅图中文电台。
1: 您可以通过电台的 Facebook 主页 Chinese Radio Seattle、 微信公共平台进入西雅图阅读频道西雅图中文电台，或者下载中文电台的手机 App Chinese Radio Seattle 收听或关注我们的节目。
2: 接下来的专栏节目是人在旅途栏目，欢迎您的收听。
3: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4: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3: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4: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3: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5: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w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6: 餐饮、
7: 娱乐、
6: 招聘、
7: 交友、
6: 买房、
7: 投资、
6: 演出，
7: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6: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7: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6: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8: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9: 摆脱城市的喧嚣，远离工作的羁绊，一路走，一路看，人生处处是风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人在旅途》，让耳朵和心灵一起旅行。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人在旅途节目，我是主持人智秀。今天的采访嘉宾我邀请到了我的一位好朋友，名字叫一宁。一宁你好。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宁。
10: 然后我们今天打算一起来聊一聊关于旅行这个话题，可能我们各自的一些想法。其实我和一宁也一起旅游过很多次，所以我相信我们会有很多有趣的话题来聊。首先很好奇，一宁，你平时你觉得自己是一个很喜欢旅游的人吗？
11: 其实我挺喜欢旅游的，然后特别喜欢出去走一走，看到不同的风景，觉得特别有意思。
10: 那一宁，一般你喜欢什么类型？你是比较喜欢一些游山玩水啊，还是对人文比较感兴趣？
11: 其实这两年的话感觉游山玩水类型比较多，就是想借助周末或者是小假期去旅游，同时锻炼一下身体吧，就爬山啊，或者是去远一点的地方徒步，这样这种。
10: 哇，这听起来好健康呀。所以你觉得这个旅游是会给你带来一些身体上的一些好处是吗？你觉得对你的心情缓解什么的有没有什么帮助？
11: 其实我觉得挺多帮助的吧，就比如说在我上学的时候，尤其是期末复习压力大的情况下， 就会周末挑一个日子跟朋友们去稍微远一点的地方，去放松一下心情，然后这样换一种心情再回来继续上学的话，觉得很多事情都很多问题都迎刃而解了。
10: 哇，好的，我也经常会有这种感受，很需要经常换一个地方。嗯，那有没有一些比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些经历想分享一下呢？某一次旅行什么的。
11: 就是今年年初的时候我去了一次印度尼西亚，然后爬了那里的火山。然后当时是想着，因为在去它之前的半年内我经常爬很多山，想这次可能身体素质会好一点，体力会好一点，然后面对因为搜网上的攻略搜到说其中有一些火山会比较难爬嘛，想挑战一下自己。结果我记得那天我们是为了去那个火山顶上看日出，必须要早上很早起床，然后凌晨几点钟去爬那个火山，然后当天还下了雨。我本以为我自己可以轻松的爬过这座山，但是实际上，可能种种因素的作用下，中途很多次想过放弃，但是很幸运的是遇到了一个向导，虽然他后面就是我想感谢他的时候他已经走到了，但是他中间就是一直在拉着我的手走，因为那个石头特别滑，然后下着雨，最后我们俩很幸运在日出之前赶到了那个火山口。
10: 哦，那那个向导是当地人吗？还是中国人？
11: 对，是当地人，就是我们俩虽然说是不同的语言，就基本上就交流只靠用手比划或者是一些简单的英文，但是这其中的传达出来的善意让我觉得是语言所那个不能表达出来。
10: 啊，好温馨呢、啊。你爬这个火山花了多久呀？
11: 应该是花了3个小时左右，就从天黑爬到了天亮。
10: 啊，好看吗？
11: 还行，就是他说是世界上唯二的蓝火山，就是在冰岛。但是就看到网上那宣传图就特别震撼嘛，实际上我们去那个火山口发现其实就是人点一下没有想象中那么震撼，但是还是觉得很神奇。毕竟我们平时看到那个火山都是黄色的火焰，然后它这个火是蓝色的。
10: 好的，那看来让你印象更深刻的是你和这个向导这个互动，互相帮助是吗？
11: 对，因为实际上那时候身体就是体力都已经透支了，这种情况下那些景色对我来说也就只是过了个眼瘾罢了。
10: 嗯。好的好的，那你的一起同游的那些小伙伴呢，你的旅行团的队友人好吗？怎么样？
11: 这也是我觉得旅行中更让我觉得很幸福的一部分吧，就是每次在旅行中能认识，就无论是自己旅行好或者是跟朋友旅行好，会认识很多不同地方的朋友。然后我还记得我们当时因为火山很远，就要前一天坐那个大，就是坐那个大巴，开大概也是一个小时左右的那种山路。然后我们当时是有5个人坐在那种越野车上，就是烧柴油的越野车上，就特别呛，然后大家又会有点凉，我们就5个人靠在一起，说那彼此分享一些生活中的小故事，或者是交流一下，就是自己是来自哪的。就这些，在这之前，我们几个都是在车上离很远，但是通过这一次这种。小小的聚集之后，我们就对彼此了解很多，然后我们还留下了很多影像来回忆，就是还是觉得旅行中人和人不管是认识的人好，还是和陌生人好，这种情感上的交流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一部分。
10: 确实我也很同意这个，包括我跟你旅行的每次回忆都是我们俩的情感交流。对，因为我之前也这个上一期的节目我采访了我的一个同学，他也是说给他印象深刻的是他在青旅的一些经历，就也是和一些陌生人一起的交流和活动。你这个是属于你报的是一个旅行团是吗？然后你们就当天才第一次见面吗？
11: 对，我们彼此之间都不认识。
10: 你们会有一些破冰的一些活动吗？还是就直接就旅行？
11: 主要是我们当时我们那个团属于是行程比较赶，就可能没有太多这种，但是在过程中有很多都是一起走的，就这种情况下大家也都熟悉起来。
10: 啊，那也挺好。嗯，你们里面人你还有保持联系的人吗？
11: 一部分还有，就前段时间我们甚至就是那个团里面有朋友去另一个人的城市就是去玩，然后他们还一起吃了饭，然后发了照片在我们的群里。
10: 哦，真好。其实我感觉你这个印尼这段经历还挺有意思的，就是你说是和你的陌生国家的一些向导和同行的人产生了一些很美好的互动。嗯，我还挺好奇的，那就是因为你们完全说是不一样的语言嘛，这有没有在你们交流中就是造成了一定的障碍？
11: 嗯，有。我记得我当时刚落地的时候就是去雅加达的一个市中心的一个很有名的餐厅吃饭，然后因为他那个语言就是虽然那个餐厅很大，但是他标的其实还是印尼语，我就只能看图片点这个。然后那个就是那个工作人员就是找来了一个会英语的人跟我交流，实际上但是我们俩的交流还是充满障碍，最后还是就想靠着翻译器点了一些。最后结账的时候我甚至还觉得挺麻烦人家，来给他很多小费。
10: 哦 OK。嗯，对，有一个背景是现在一宁同学正在日本留学，所以我也很好奇这份语言障碍，包括你现在你也需要用英语或者是日语来交流，你觉得就包括就比如你现在这个生活它有对你产生些什么影响吗？
11: 其实与其说是语言上影响，不如说是文化上的差异吧。就是我第一天落地的时候是住在一个酒店里面，然后那个酒店虽然是华人开的，但是还是基本上都是按照日式的传统来的，就包括入住的时候去需要，就是他们在酒店里平时是不穿自己的鞋的，就是要么是光脚，要么是穿拖鞋。但是我因为刚来，我也不是很清楚，就直接穿着鞋踩到那个地板上了，然后人家很贴心给我拿来拖鞋，跟我说这里是不能踩的，然后就我才意识到很多文化上的差异，就是。不只是语言能表现出来，就是在生活中各种细节上都能看出来是不同的地方。
10: 嗯，那一般发生比如这种文化差异导致的一些小误会什么的，你一般都是会有什么样的感受？你会有些尴尬吗？还是你也挺享受就是自己慢慢摸索这种感觉的？
11: 其实在最开始还是有点尴尬的，因为就觉得是不是自己冒犯到人家，但是好在就东京是一个比较游客比较多的地方，就很多人可能会面对这样的问题，所以那些工作人员可能也会对这件事情习惯了，就他们的态度还是比较友好的。但我觉得这也是在提醒我需要，就既然已经在这个地方就要多学习人家的文化，不然以后遇到了那种比如说很少接待游客的或者是很本地的店铺的话，就可能人家可能就会觉得很冒犯，所以我就要在各方面注意一点，多搜集一些资料来融入这个地方。
10: 嗯，确实我觉得你说的很有道理。因为我觉得旅游的时候就很多时候就是可能自己享受放松是一方面，也要同时也考虑到不同地方就自己可能会带来一些影响，所以我觉得还挺好的，需要考虑这么多。
11: 那芝秀刚来美国的时候有没有就是因为语言或者是文化上的差异来造成一些小误会呢？
10: 这个误会可是非常的多呢。因为我记着有一个是因为我们这边公交车它是有那种拉绳的，就包括下车它不会每站都停，你需要提前一站来拉那个绳子，但是我并不知道这回事儿，于是我没有拉绳，这个公交车就开过了，然后我就非常的不知所措，甚至都自己在那可能喊了一声 excuse me， 非常的尴尬，甚至我都现在想想都有点打扰人家。但是因为我当时也非常着急，但是反正就是也是完全靠自己理解吧，就是还有很多类似这种的一些尴尬的事，但是我觉得 就是在慢慢了解，也许现在还有很多我不知道的。
11: 确实，就是我现在每次出门，比如说乘坐不同交通工具的时候，都要上网先搜索一下，就是当地是怎么做的，要不要先上车再刷卡，或者什么上下车都要刷卡。
10: 确实，我就有时候感觉还好他们有总结那些攻略什么的。那你觉得你会愿意，或者说你会喜欢去在网上分享一些你在旅游中的攻略吗？比如你的一些经验什么的。
11: 在网络上分享上一般不太多，但我一般会跟就朋友之间讲一讲我在就知道旅行中有什么种草的地方避雷的地方，会把个人的经验传授给他们，因为我觉得因为我的朋友们肯定是跟我差不多的世界观和这个人生观，就我感受到一些温暖，他们可能也会觉得很好，然后我觉得被冒犯或者是不太推荐他们去的地方，他们可能也不理解，但是在网络上就可能千人千样我觉得很好，对他们来说就是很一般的，所以我与其跟更多陌生人来讲，我更希望把那些好地方推荐给我的朋友们，让他们去感受一下。
10: 觉得你说很有道理。那平常之前旅游之前，你是比较习惯就是会攻略做得很满很认真的那种吗？还是你也会比较随性一点，不太看网上的东西？
11: 这个倒两种都有吧，就取决于我这个旅行制定的是很早还是很晚。就比如说这次去印尼都是那种临出发前半个月就突然就想决定要出去走一走，光心情就定下来，所以就是匆匆忙忙定下来之后才开始补各种攻略，就觉得就踩雷就算踩雷吧，毕竟我没有提前好好准备的。然后但是今年四五月份的时候去找了智秀在美国，这次出行之前就做了很多攻略，包括我们当时还研究去外地玩，虽然后面没有实现，但是在西雅图的日子里看也是每天都很充实，我想几乎把所有景点都玩了个遍。就是觉得这种提前准备的也好或者是匆匆忙忙的旅行也罢，都是有不同的经历，然后都会给我来留下一些很难忘的回忆。
10: 确实这个我也非常思念我们在西雅图的这段旅行。那我先问问你那个印尼那个旅行吧，那次旅行之后，因为你说的是你很比较临时短期内你就非常的想换个地方那种，那次去印尼之后有没有给你带来什么变化呢？或者是比如有没有让你心情变好什么之类的？
11: 我觉得最大的一点就是就是让我知道了，其实出去玩挺容易的，就像比如说在这之前，我一般出去旅行都是那种在周边城市啊，或者是再远一点就是去另一个省，就很少会这种跨很远的地方就出国旅行，然后再往前就是小的时候才会出国旅行，现在就觉得这次旅行之后让我觉得其实出去玩就挺容易的，因为自己可能之前觉得自己还是个小孩吧，然后现在其实发现自己很多事情都可以主动去做，也没有想象中那么难，就踏出国门去看看外面的世界，然后再看到当地不同的那种文化，让我觉得其实这个世界还挺精彩的，就可以不用把自己封闭在一个小小世界里面，要多出门走一走，多认识新的朋友，才能让自己的生活变得充实起来。
10: 是的，包括我觉得就很多人都会觉得出国什么就是一个还挺难的事儿，这那的，但是像你说比如像随便报一个旅游团什么，就其实想做就也还能做到，而且包括一些像你说什么语言方面能力，我们也会一些基础英语，实在不行用翻译软件，反正就觉得确实就是想做就做到的这种感觉。那让我们想想我们的西雅图旅行吧。
12: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13: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4: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14: 声声有情，
0: 1150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7: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0: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7: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0: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7: 朋友们也

0: I love being on the closetfactory.com website. Hey, it's Brooke from Brooke and Jeffrey in the Morning. Go to closetfactory.com. Call or text at 425-513-2700.
1: 那是刘震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2: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3: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 Red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4: 您知道吗？华盛顿州长期护理保障 Well Cares Fund 已经开放申请，凡是符合缴费要求，并且在日常生活中身体需要照料的天数至少达到90天的居民，均可以申请长期护理福利。 Well Cares 的福利可用于居家护理、机构护理、房屋改造、送餐上门、辅助设备等多种服务。如您需要了解申请资格或需要中文协助，请联系西雅图中文电台 Wall Cares 社区协助热线 206-619-8698， 或者访问 wallcaresfund.wa.gov/apply 了解详情。 Wall Cares 为未来的长期护理多一份保障。
5: 老板电器九月双节大促开跑，最高直降$450，前30名麦奇健 R Max 3系列可享受$100安装补贴和价值199法郎锅，仅限西雅图地区，西雅图 Bellevue 大统华和 Edmonds 北大华超市内均有专卖店。关注老板电器美国服务号获知详细地址。大犀利一清洁就选老板有。

0: 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1: 那让我们想想我们的西雅图旅行吧。
2: 在西雅图确实是感觉今年最幸福的一段记忆的，就是从最开始，从最开始那个去广州万美签到最后真的，落地西雅图那个机场的时候，真的就是感觉一切都像不是很真实一样。然后，因为毕竟两个人很久没见面，然后甚至在想会不会有一点生疏，结果见面之后觉得完全没有。就是觉得一切都是特别，就很神奇的。前一天还在隔着一个大洋，然后各处两地的两个人在手机上聊天，然后下一天就突然就出现对方身边，我觉得很神奇，就是能够跨越这么远距离，突然出现对方身边。
1: 真的，还带一行李箱的好吃的，我也觉得很神奇。那我觉得你真的。当时你就说来看我，然后真的就是办签证什么都还很快，非常的厉害，我觉得。
2: 就是一切都向着我们很希望的顺利的方向
1: 走。确实。好的，那关于我们那一次西雅图旅行，有没有一些高光片段你想来分享一下呢？或者？你记得的，
2: 其实觉得每天都挺高光的，但是现在让我，可能这个那个时间刚好是我吃完了午饭的时候，就讲到了我们在公园那次野餐，就我们两个计划的很美好，就是提前下午2-3点钟开始准备各种饭团啊，或者是自己做的饭团，然后还有烤的那种披萨，我是带了其他的美食。

0: 忙活到了就直接到晚上了，然后急急忙忙的出门，然后出门前还发现就没有这个野餐的垫儿，就直接拿了瑜伽垫儿，然后就这样大包小包的出门。就我们当时还在互相调侃，人家拿瑜伽垫出门是为了运动，我们俩是为了野餐。
1: 是的，是的。
0: 然后就这样就在那个公园找了个地方坐下来，而且把那都摆好之后，就是也反正做饭做久就没那么饿了，就感觉更想享受那一刻的这个各种风啊，就是人啊这种感觉的。然后当时还有就是让我印象很深刻的，周围有几只鹅走过去，就是一群的鹅，然后我们还把当时有几个不太想吃的水果扔给他们，喂给他们吃。
1: 完了，不会觉得我们在乱扔垃圾吧？没有，鹅都吃了。嗯，行，我也对这个印象挺深的。那补充一下，那个披萨其实还剩一个，现在我都没有吃，在我的冰箱里。
0: 有点想念了。
1: 哎呀，我也非常的怀念这个回忆，而且当时天气也很好，也有很多人在野餐，周围还有很多小动物，非常。
0: 对，而且更让我觉得很爽的一点就是啊，因为本身我是一个很喜欢小动物的人，然后就是不管是那些野餐也好，还是就是在西雅图待的那个时间也好，看到特别多宠物吧，就是尤其是很多狗啊，大家都会拎着到处在外面遛狗，就是大家对宠物的态度也都特别好，就经常能看到在哪个地铁上也好，或者在公园里有那种拎着狗，然后狗也很亲人，和主人也很友善，就是可以去摸一下狗啊，然后小狗看那个小狗摇着尾巴走过来，就是感觉整个人都被心情都好了。
1: 是的，是的。我觉得这边还挺神奇的，就是你想摸别人的宠物狗，你就可以直接去问，然后真的就可以直接摸，还挺喜欢这个，他们很允许这种互动的。
0: 对，就但是与此相反，就是因为现在我在日本，就是感受到这两个地方就对宠物的一些理念上差异吧，就是就我之前在想，因为这种就是比较发达国家，可能大家养狗的人会比较多嘛，但是我在这边基本上看到很少。我就搜了一下，发现其实这个东京的城市对宠物没想象那么友好，就是它很多地方会限制宠猫宠狗以及其他宠物的这个领养，然后包括因为就现在比如说我现在住的公寓就是不允许养任何宠物，大部分公寓都是这样的，就是如果你想养猫啊狗或者其他宠物就必须要很多都要去那种医护间，就我们在动漫上看那种小木房子那种的，一户一户的那种才会养宠物比较多，但是比较幸运就是因为我现在住的地方周围医护间比较多，所以每次晚上就快黑天的时候我出去买东西或者散步能看到很多遛狗的，就只有在这个时候才会接触到一些小动物。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就比如说我们在国内在中国的时候也经常大学校园里或者是小区里会看到很多流浪猫，这很多就比较善良的人都会拿什么东西喂他们呀，因为中国人看到那个宠物第一反应是拿什么东西喂了它嘛。然后我搜了一下，在这边的规则就是宠狗流浪狗我没看到有特别多，但是流浪猫看到了，就是说不可以私自去喂流浪猫，因为要把它们就是你可以摸但是不可以喂，就是它们流浪猫与其说是流浪，或者说是那种散养的，就基本上都是人散养，怎么就有主人的，或者说要把它送到专门的地方才可以让那个人去专门去喂它，就不是想象中那种就是想喂它装点东西就好，因为毕竟就是如果你随便的喂它吧，或者是就是这样子对它，就会让它如果真是流浪的话就可能会出现跟其他流浪猫这种就在没绝育的情况下会就可能会生很多小猫吧，就对当地的环境是一种无形的破坏吧，就对这方面管得很严。
1: 那我还挺好奇为啥就是在东京就是没有很多人养狗呢或者什么的，而且对狗限制也很多，是就包括像你说不让公寓养狗，难道是他就是比较更重视人的空间吗还是什么？
0: 我觉得可能有这方面吧，就毕竟大家都知道日本是一个很注重这种个人隐私这样一个国家， 感觉是因为狗就毕竟就活动的话会叫声也好，活动也罢都是狗，就是宠物的天性嘛，他们可能会在公寓不太隔音情况下会打扰到邻居，或者是会对就公寓的设施进行一个破坏吧，所以就可能把人的这个优先级考虑在先，就是所以说养狗的话只能去特定的那种户型去养，或者是在某些特定时刻出来遛，但是这个其实也没有特别严格的要求，就是养就是遛狗这个事儿，就但是我发现大家都是很自觉那种，白天不会看到很多遛狗的，然后白天基本上不会听到那种狗叫，就只有在晚上或者是中午那种时间才会听到偶尔有一点狗叫声。
1: 哦，那这样确实还挺好的，确实有时候觉得也应该限制一下。国内的公寓它是有限制养狗吗？不太有。
0: 我有朋友之前是在国内养猫，他就是实际上就是只要跟房东说一下，就房东同意就可以了。但是就我现在在的地方，他是整个楼归那种公司去管，就他这个楼建设最开始就不一定能给养的，
1: 好的。
0: 哦，但是前几天我去一个公园散步的时候，还发现有在养猴子。
1: 哦，是吗？
0: 就是遛了两只猴子出来，在公园那个树上爬，然后每个路过人都会瞅好几眼。
1: 哇，还挺厉害的。我觉得，反正就是不同文化对待动物的态度也挺有趣的，我们现在都可以结合中国、日本还有美国的三个国家来讲一些异同了，觉得还怪有趣的。那一宁还有没有其他的地方想去呢？
0: 其实我还想挺想去一下欧洲那边的，因为就有很多朋友在那边留学，然后家里也有在那旅游的，就是虽然跟就是欧美经常放在一起说嘛，但是感觉还是跟美国的就文化有些差异，感受一下他们这种艺术方面也好，音乐方面也好的一些比较杰出的一些这种留下来的东西吧。
1: 我也挺想去那边，我还就是尤其是特别想去欧洲那边坐火车，就是去不同的城市，然后还有风景可以看，然后也什么也不用想，就是放空。
0: 而且因为之前跟你出去玩的时候，就我们俩走了很多地方，就选了很多徒步路线，然后就觉得欧洲那边也很多这种风景就是很适合徒步的，就觉得也比较适合那种户外爱好者去玩一玩。
1: 看我们都是更喜欢大自然一点，不是对那种城市会更感兴趣。想摆脱一下生活的压力是吧？
0: 是，感觉还是得找一个地方逃避一下。
1: 逃避
0: 的时候
1: 完了。确实你
0: 而且觉得就是虽然出去玩，生活就是现实生活中的烦恼不会消失，但是就是觉得回来玩一圈之后更有底气去面对这样的生活。
1: 确实就是虽然还得面对，但是短暂逃离一下也是可以的。很好奇，那你现在这个东京附近有这种自然风光吗？或者是
0: 我还没怎么开始搜，因为还在适应这里的生活，但是也有很多人，就比如说很有名的富士山，它也是很多去爬的，但是可能现在季节不太合适了，之后如果有机会的话，在就这边稳定下来之后可能会探索一下周围。而且因为日本还有很多，除了东京之外还有很多好玩的地方，比如京都啊、大阪的，他们会有就比如说那个游乐园，就东京有迪士尼，大阪有它那个有个什么忘了，反正就是很多，也会每年吸引很多国内外各种游客去玩，就觉得 也是很新奇的体验，毕竟在国内可能还没有这么大规模的这种的游乐设施。
1: 嗯，好幸福，我也觉得我还。
2: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3: 西雅图警察局长的遴选，需要您的参与。西雅图新任警察局长将影响警察局的文化和西雅图公共安全的未来，并和我们每一个人息息相关。西雅图市长办公室将联合西雅图社区组织举办3场意见听取会，9月26日中午在南西雅图的 Vanesalt 社区中心，9月28日晚在西雅图大学，9月30日晚在北西雅图学院。有兴趣参加意见听取会的朋友，请登录www.sngi.org/listen 提前报名。为您的城市选出您的警察局长，需要您的参与。
4: 餐饮、
5: 娱乐、
4: 招聘、
5: 交友、
4: 买房、
5: 投资、
4: 演出，
5: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4: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5: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4: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6: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1: 我也觉得我还。嗯，我也特别喜欢一些游乐园什么的，我就觉得真的人家就花了那么多钱和精力去建一个地方，真的就是纯粹的让大人小孩去那玩，让人开心，我觉得真的很挺好的。嗯，我前一阵就特别想去。
0: 那你最近还有什么想去的地方吗？
1: 我最近我最近倒还好，但是我一般我想度假是去那种比如偏热带小岛一点的，然后就可能不会是去很多景点，然后更多的时候是比如就瘫在那儿，就是那个放松一天，拉着你可能在宾馆躺着或者在沙滩躺着就很好，我比较想这种的。嗯
0: 嗯，是的，就之前我在印尼的时候还去了巴厘岛嘛，就特别多。
1: 嗯，
0: 嗯，就是白人他会在那边享受假期，然后就导致他那边的发展就感觉已经很像，就是就他所住的条款是白人的后花园，就特别多。然后也受他的文化影响，就因为之前他其实这个地方是没有什么小费的，然后现在开始就是有一些小费文化了。但是与此同时方便一点就是因为有更多喜欢这种放松的生活的旅客的存在，这个岛上的一些就是放那个娱乐设施也好，这种酒店的配置也好，更周到了吧。就像你说的躺在那里，他可能在酒店里面会给你提供那种就比如说在酒店基本都是围着海建的嘛，就会把那块海围起来，然后就供这个酒店的旅客在那里面玩，然后又干净又绿管理，然后也不会说什么人打扰，就这样的。
1: 嗯，就是我觉得像你说的可能就是首先你说是白人后花园，就是游客多了他也建立了小费文化，然后他也让设施更完善了，就是觉得反正他的旅游经济也给他带来很大的帮助。然后就上次我 上次采访我那个同学的时候，我还提到了，我让我想到了那个丁真，他就是带动了他的家乡旅游经济，我觉得还挺有趣的吧。
0: 对，我之前看到一个对比很明显图，就是、在丁真没火之前、和丁真火之后，就是那个同一个条街道的、变化，就是之前很荒凉啊，就商铺也很少，现在到现在医院啊什么警察局各种全方面设置都发展起来了。我觉得就其实很多人在骂他，就说什么只靠就是因为长相而发展起来，就觉得很不公平。但是我觉得他可能一个人承受的骂名，在对当地的经济造成的这种很大的促进的话，就特别、我觉得也是个特别很厉害的。
1: 确实确实，我也觉得。那在旅游过程中，一宁，你觉得你是那种会经常拍照或者录视频记录的吗？记录你的旅行经历。
0: 对，其实我比较喜欢用一些就是实体性的东西把这个记忆留下来的。然后，我觉得现在发展很好的点就很多那种，就比如说国内有很多国内国外都有那种冰箱贴啊，就是某个地方特色的，就。主要它也很便宜，很小巧，就塞兜里或者是跟朋友带，经常可以把它挂在冰箱上面，然后每次看到它就会想一下这段旅行的记忆，然后或者再买一些比如当地食用好物，就比如说很多人来日韩旅游就会带很多这边的一些比如说二次元的产品或者是一些化妆品回去，就是因为这边发展比较好。然后我当时在巴厘岛的时候，就有很多人推荐他们有一种精油啊，或者什么，一些香薰啊之类的，很多人在买，就也会带一些这样的回去，觉得，毕竟难得来一次嘛，虽然在网上也可能买到，但是还是不如自己亲手去买到，这样再用会反而印象深刻一点。
1: 嗯，是的，是的，而且我觉得要是别人出门然后回来给我带伴手礼什么的，我也会觉得啊，人家出去玩还想着我，我也会觉得很暖心，很感动。而且我还觉得也可能是我出国之后才有这个寄明信片的这个选项这个回事，可能别的地方也有，但是之前没有那么太重视。我就觉得是的，我觉得有时候去一个地方然后你就会写明信片，然后虽然可能寄回国或者是寄到什么地方要花好几个月，但是我就觉得也是个挺好的方法。还有上面还会给你贴邮票，然后虽然可能最后寄过去也脏兮兮的，但是也能感受到特别寄的那个过程，我也觉得也还挺好。有时候虽然自己都忘了写了什么。
0: 对，我记得很多次明信片就是从不同的，然后每次收到之后会拍照给你看，就是看，就你会给我讲当时那段旅行什么情况下给我寄的明信。
1: 是的，是的，我想寄，而且我觉得他们有那几个邮票是一样的吗？有不一样？
0: 不是一样，就每个地方都不一样。
1: 啊，那真好，你也从日本给我寄吧。
0: 好的。
1: 反正我就觉得纪念品挺好的，然后我觉得有时候他们那个地方设计的纪念品还都挺有意思的，就是还有各种文创什么的，就包括我们之前去爬千山，就是我们两个是鞍山的，然后千山是我们的比较一个有名的景点，但是我们一直没有很正经的去爬，然后那次是我第一次认真的去爬，之后下来我也发现，没想到我们自己家乡那里面还有挺有意思的，做的还挺好的文创产品，觉得还挺不错的。
0: 是，就感觉现在国内，尤其是就这两年东北的旅游业发展起来了嘛，然后，就是看到更多人来我们的家乡来旅游，甚至带动了本地的一些就是甚至让我就是搜就网上搜攻略的时候，搜到一些我自己都不知道的这边好好吃的店铺。我觉得对本地人来说是一种很好的事。
1: 是的，是的，我也想到了，我还有想我也想到了吃的这个方面。 我觉得在旅行中我们也挺喜欢愿意去尝试一些新的美食什么的，我觉得也挺好的。
0: 包括前几天我朋友来找我玩，就是我们俩吃了很多吃了很多本地的特色嘛，就是虽然是我每天都在吃的东西，但是对他来说这样就像是很新奇吧，就是因为他是南方人，就会觉得北方这些东西对他来说特别新鲜。然后我们还一起走了一些小的时候走去的地方，就虽然对我来说是很日常的，但是对人家来说就觉得很不一样。在这样的对方这么期待的情况下，我对这样的虽然同样的路，但是走出来就会觉得也不一样。
1: 确实我觉得还挺好的。就包括你那同学是南方的吗？
0: 对。
1: 我就觉得差异还挺大的。因为我也有一些南方同学，就可能真的还也没有看到过雪，然后也没有甚至也没有吃到过锅包肉，还让我给他做。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东京有东北菜馆吗？
0: 我好像是有，但我那天走在路上看到新疆菜，就是网上还挺多人推荐说那边后厨的师傅都是西北那边的。然后我家附近也有一家就是草原菜，我一看全是什么羊肉串啊之类的，然后想每天也去尝一尝。但是在这边还是有一些饮食上比较震撼我的地方，虽然还是亚洲国家，但前几天我吃到了一个芝士土豆泥馅的饺子。
1: 什么？我听芝士土豆泥
0: 馅的还
1: 挺好的。我的天哪。
0: 然后就买了之后，我当时还是做那种就是焖的那种爆蛋吃的，结果就特别腻，就我觉得很抽象一个菜吧，又挺西方又挺东方的。
1: 这是西哪个人群呢？这是你成功买了他今天卖出的第一份儿。
0: 我所以后来才发现才知道他可能是就是一卖出去随便打
1: 的。好的，挺好的。觉得有时候其实我最近还真的还有点想家，也挺想东北菜，想过年的时候呢甚至还有点。好的，那就像你说的，你吃到这种芝士馅儿的饺子，那比如你有没有唤起你，比如你之前旅行的一些发生的一些意料之外的事儿呢？
0: 因为就是很多情况下旅行就是跟团的话有很多自由的时间，我就会自己走一走。我还记得很深刻的就是还是在那次去印尼的时候，就是在就是有一段空闲的时间，我就去市中心转了一圈，然后发现当时在举办一个马拉松比赛。它被划分成两个地方，一部分是马拉松正式比赛，另一部分就是大家在里面就是一堆在里面随便的玩，就看到一堆踢球的小孩啊，就是感觉还有一些当地的美食，就觉得误打误撞进入了一个当地很举办很盛大的一个活动，觉得特别有意思。还参与了一下，虽然还是听不懂很多，就买了一些吃的东
1: 西。那也挺好的啊。那你这个是是属于也是碰到了一些新的活动，还挺好的。我想到了我们之前就是我们在四川那里旅游，那个是在哪来着？就是有一个像山村的那个是什么城市？周边
0: 是成都周边的一个，
1: 对对对，周
0: 边
1: 叫啥？忘了，不好意思。反正就是我们在山里，然后当时我们有看导航吗？我忘了，就反正我们可能没看，后来就很随性的走，然后还走错了，我们就走那个山路往山上走，最后发现没有路了，有原路回，我还觉得还挺有意思的。然后我们也都很高兴，一点儿也没有什么意料，因为事情发生很意外的那种局促感或者 焦虑，反正我们就接着又去找厕所什么的，我就觉得很开心，而且天气也非常好，也看到了不一样的风景，因为是
0: 对对，我觉得就是如果就经常做攻略，会就按照小红书那些攻略走会踩雷嘛，但我觉得一月踩雷会差，但是跟朋友一起就会觉得两个人一起被骗，就会觉得很好玩，很幸福。
1: 就不亏了呗，有人一起被骗了。
0: 对，
1: 其实我也觉得挺好，我觉得主要还是看和谁一起玩，我就觉得我这个旅行就非常的看，也不是搭子就是伙伴，就是要不然没有合适伙伴的话，我也觉得可能自己旅游可能会更舒服一点吧。但我还目前还我还没有试过一个人旅游，如果出国不算的话。你有一个人旅过游吗？
0: 只有一个人跟团，就是自己一个人旅游还是需要做太多的攻略的，就是从头到尾有一点太累
1: 的。确实。但那你
0: 而且可能也会很多比较危险因素吧，就因为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就如果是同样的文化的话，其他都还好；如果是不同的国度的话。就会可能安全也是一方面，不如跟大家一起走，就这样。
1: 确实挺有道理。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一个点是，我们每次去的是也都是挺典型的那种旅行城市，就包括你现在在的东京，还有我当时去找你玩的那个成都，因为你当时也是在成都上学嘛，就是很好奇，毕竟你在那上学，相当于在那生活嘛，所以对于你来说，这个在那生活和平时去一个城市旅游，你觉得有什么会有什么区别不一样？
0: 其实到了一个新的地方，最开始都是觉得像旅游一样，觉得什么都很新奇，然后吃的什么都是崭新，完全崭新的。但是生活久就会发现，其实很多东西不是像，就毕竟旅游是待几天走了的，就你可能什么时候都不会委屈自己，就想着来都来了的。但是如果旅行，但如果在这生活的话，就会要考虑到各种，比如说生活成本啊，或者这样的，就比如之前我在成都有租过一段时间房子，和最开始落地成都住酒店就完全两种心理，就自己住的时候，在酒店就会觉得周围什么都很新奇，然后点什么都觉得来就来了，无所谓，就所有都放肆的点，但是就会觉得成都是一个美食之都吧，然后人都是很友好。但是住下来之后就觉得，其实当地的语言，就毕竟四川话跟普通话是有点区别的。而生活中，就是出去买菜，跟一些爷爷奶奶打交道，就会感受到很多，交流上的没想象中那么容易。就如果我是旅游，都会觉得四川话很有意思，但是生活我就会觉得它有点难以理解。再加上吃的，就是如果让我吃了一两顿那种辛辣的食物的话，就是可以就觉得挺刺激的，但是天天吃的话就会觉得有点用我们的话就上火的感觉，是挺淡的。然后现在包括这东京也是，有很多人来就是说觉得这东西特别干净，然后来旅游特别舒服吧，但是在现在生活一段时间也发现，就是它其实生活成本还是有一点高，就如果是旅游的话可能会玩得很尽兴，但生活真正生活下来的话就要考虑到，就像他们旅游的各种方面渗透的这种文化吧，就是每个地方都有严格的管理制度，就平时旅行中所享受到的一些便利也好，一些城市的整洁干净，这个警卫的这个安保措施做得很好，但背后实际上在这里生活的人也要承担很大一部分，就是一直要面对这样一个经济上的一个管理上的压力。就比如说我现在房子需要付很多的费用来，只是一个管理费，但是它可以保证你的公寓的整洁安全之类的，就是感觉整个 就像就感觉，像一把双刃剑一样，一些东西对于旅游是好处，但是对于在这里长期生活的人来说，可能是无形的别的压力。
1: 嗯，我觉得你说的很好。因为确实就是让我想到了，包括我来西雅图，可能也包括你在东京上学这种，就需要长时间待着，就我们可能还需要办当地的银行卡或者电话卡，就很多琐碎的事儿就需要我们想很长远，而不是旅游的话，就像你说几天就走了，就活一天算一天，就是很尽兴的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所以我就觉得确实，但是但是确实就感觉可能你只在一个旅游城市待两三天的话，你可能也就只感受到了一种氛围或者什么的，然后像你说的知道了一些四川话，可能一些比较口语用的常用的四川话，但是可能你待久了，你就像你说的，你更了解了他这个整个背后的制度啦，或者是你能更了解当地人的性格，所以我觉得也算是挺好的吧。虽然你在这生活了，但也是以一个外地人的身份，就是有更多的机会和时间来了解认识这个地方。对，所以我就包括我现在对西雅图的感情也是有点复杂。你对成都
0: 是什么？很多人问我就成都就是怎么样，就很多想去玩的，就是我觉得对这个城市生活久就会感情很复杂，一方面觉得如果单纯作为旅游的话是真的很好，但是长期生活下去，因为我肯定的判断是基于我生活这么久，就会想着比如说冬天城市很冷了，但是就在旅游的可能会选择一直在开空调或者是其他就让自己过得舒服一点，但是我们住在那里可能没有这样的条件，就是住在宿舍之类的，就会让我对这个城市就有一些不太好的回忆，所以也就每次别人问我对这个城市怎么看法，我都会觉得不太好回答，因为感觉我的回答就这样就不是很客观。
1: 确实。那但是他和家乡就不一样，家就会有家里人会好点，那你觉得假如你在可能已经有比如你在四川在成都的话有非常要好的朋友或者亲人的话，你觉得你还会对他这么有一点点小厌恶吗？
0: 感觉还是只是喜欢那里的人，然后这个地方的话还是会很多种因素，就是人是地方是地方这样，就其实它有美好的很多美好的回忆，但是毕竟那种天气因素它是客观存在的。只是因为我作为一个北方人就不适应这里而已。
1: 那你很喜欢北方呗？
0: 对，就像很多人说很讨厌北京的气候，就是北京各种环境，但我觉得就抛开这快节奏来说，会觉得北京挺好，就是各方面反应都设施都很好，发展很快，然后气候也挺适合我的，就是觉得也许因为我是北方人更觉得还好，如果对南方人可能会觉得太干了呀，或者是那方面不很适应。
1: 那你以后还想，就包括你以后生活你还想继续在北方生活吗？如果是回国的话。
0: 感觉还是要多探索吧，就是可能毕竟北方我也不是每个城市都去过，还是要找到还是要找到符合自己的一个这样的地方。
1: 好的，确实希望你在东京也能好好探索，找到适合你的点。哎呀挺好的，我们今天也唠了很多，也知道了你最旅游中的一些看法和喜欢什么风格的旅游。很期待我们的下次旅游吧，希望。
0: 是的，我也觉得还是要成年人就应该拿朋友之间的一些美好的回忆来填补生活中的一些就填补生活中的一些烦恼吧。
1: 确实，我感觉我现在的动力就是赶紧见你旅游或者是回国过年什么的，就很需要一个很短期的动力吧。 嗯，就像你说的，能随时去旅游，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好的方式，缓解压力。嗯，
0: 是的。
1: 好的，你还有什么要其他要分享的吗，一鸣同学？
0: 可能是我的旅行经验比较少吧，等我再去探索一下世界之后，再以后有机会参加你的节目的时候再分享吧。
1: 我觉得你分享挺多的，欢迎你之后拉着我一起，我们一起探索，挺好的。嗯，谢谢今天一鸣同学来做客我们的人在旅途节目。嗯，我们也期待以后的一鸣同学来做客。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下期再见，好，谢谢一鸣，
0: 再见，
1: 拜拜，
0: 拜拜。
4: 餐饮、
5: 娱乐、
4: 招聘、
5: 交友、
4: 买房、
5: 投资、
4: 演出，
5: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4: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5: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4: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6: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7: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窝在家里打游戏。
8: 我喜欢在网上的论坛闲逛。
9: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跟朋友们去泡吧。
10: 我喜欢捧着手机刷微博。
11: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听西雅图不眠夜。

亲爱的各位听众，欢迎来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音乐节目《西雅图不眠夜》，我是主持人 Rex。 从电视主题曲到世界舞台上的歌声，刘欢用极具辨识度的声音陪伴过很多人的成长，也为华语乐坛留下了难以替代的一页。离世的消息传来，心里难免感慨。今晚的歌单从少年壮志不言愁里的昂扬与坚定，走向反复追寻千万次的问，再听凤凰与飞的婉转深情，天地在我心里的思念与力量，最后用我和你为我们传递温情，连接你我，共赴这份同心相守的美好。

0: 餐饮、
1: 娱乐、
0: 招聘、
1: 交友、
0: 买房、
1: 投资、
0: 演出，
1: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0: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1: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0: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2: 西雅图警察局长的遴选需要您的参与。西雅图新任警察局长将影响警察局的文化和西雅图公共安全的未来，并和我们每一个人息息相关。西雅图市长办公室将联合西雅图社区组织举办3场意见听取会，9月26日中午在南西雅图的 Vanesalt 社区中心，9月28日晚在西雅图大学，9月30日晚在北西雅图学院。有兴趣参加意见听取会的朋友，请登录www.sngi.org/listen 提前报名，为您的城市选出您的警察局长，需要您的参与。
3: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0: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1: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2: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1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3: 声声有情
4: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3: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4: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3: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4: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2: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5: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2: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5: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0: I love being on the closetfactory.com website. Hey, it's Brooke from Brooke and Jeffrey in the Morning. Go to closetfactory.com. Call or text at 425-513-2700.
1: 欢迎我们的常驻嘉宾，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亚光好。
2: 小南好，王教授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1: 谢谢亚光。我们另外一位常驻嘉宾是王恒涛教授。王教授好。
3: 小南和这个亚光好，我这个电脑的这个显示器可能出了点故障。
1: 你图像出不来。
3: 图像出不来，对。
1: 行，没问题，我们能听到声音就好。
3: 好嘞。
1: 感谢王教授今天来参加我们的三人谈节目。这个我们刚刚过去这一周啊，在中美关系最近的发展上啊，有一件比较重要的事儿，就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来美国访问，和川普总统进行了会谈。这个就是说，每次我们会谈，大家都要讨论啊，这次会谈啊，谁这个得分多一点啊，谁拿到什么好处了呀？我不知道王教授和亚光，你们关注了这次这个高峰会没有？如果提一个很俗的问题，说这个川西会，这次川西会谁是赢家？你们的答案是什么？
3: 亚光，你先说吧。我觉得这里边的这个叫什么？这个道数蛮多的。我都觉得这个习近平一开始是以这个东升西降是吧，这个对美这是展开的战狼攻势，现在突然又改了一个面孔，我觉得这后边有些门道。亚光你先说啊。
2: 你说说，王教授请讲，请讲，你讲挺好，接着讲，王教授请讲，请讲。
3: 我觉得在中美关系这个问题上呢，老习的这个他是要不忘初心，要实行共产主义的这远大这个奋斗目标，我觉得这里边呢，我总觉得这个他上台以后的这个他走的路数让人摸不清，是吧？他上台是一开始的第一届，他比较谨慎，没做任何大的动作，但是坐稳了以后，从第二届开始基本上是开倒车，而且明显的就是打压民营经济，这个个人这个搞这个个人的这个所谓个人崇拜啊，这一套一些东西在经济上它基本上是开倒车的，否定了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是吧？所以呢，最后把这个国家的经济搞得一塌糊涂，直到最后在疫情期间是吧，个人这个意志当道，这个根本不搞科学治这个治理，然后呢封控的时候就是不准出门，经济全停，然后呢突然一撒手全部放开，是吧？这些东西的话呢都是急在他自己个人的这种自大狂妄啊，这些东西本身又是才疏学浅，什么也不懂，所以呢弄到今天这个状况，把这个外交上对外是搞战狼。你看看那段时间，你看那个杨洁篪，我把你们美国人想得太好了啊，这个对外就是在这个攻击。你好好想一想，邓公的开放，我是亲身经历了这个开始的这个过程的，我这个因为什么呢？在邓小平南巡以后，他给中国驻美国大使馆下达的死命令，我们的对外开放，是吧？就是对美国开放，那因为美国只要带了头，其他国家都会跟进，是吧？那么大使馆你的任务就是对美国招商。当时驻美国大使是朱启珍大使，他在任上呢，他得到了这个

0: 信以后啊，他蒙圈了。他说：“哎，我这个是外交机构，什么是变成了对美国开放招商？我这不是我的专业呀。”当时正好我有个学生，我的一个研究生，他是我带那个在建筑学院，当时有这个硕士班，那就是他这个当时的不叫硕士班，叫建长班，这个研究生。全是团以上的干部是吧？然后参加的这个，其中的一个人呢，在当时的中国大使馆驻美国大使馆的武官，海军武官，他的名字叫陈景田上校。他就说：“我有个教员，在这个美国一个大型的律师事务所里工作。这个大型律师事务所跟美国的工商业界是有广泛联系的。”哎，朱大师说：“好啊，你帮我联系一下，我给他打个电话吧。我这儿正着急呢，给我下死命令，让我们这个招商，我都不知道怎么做。”然后朱大师就给我打电话，我当时也蒙圈了，我说我不认识这个朱大师啊。他说：“陈定年就说你接吧，这个朱大师有求于你。”朱大师就把他当时的难处说了，说我们是外交机构。是吧？要搞点这个联络啊，搞一些其他国家的这个往驻外机构的联系，这都可以。你让我们大使馆专门找这个招商，我们连门都摸不着，希望请你们帮忙。所以当时就是讲这个过程啊，所以是开启这个东西的，这是非常难的。一开始是吧？我们呢在美国的三个地方，一个是我当时所在的密苏里州圣路易市，我们和密苏里州立大学，再加上密苏里的商会，我们搞了一个，这改革开放啊。一开始改革开放，中国、美国根本就没有，从这个六四以前啊，这个到中国的主要是以美国为主，日本为主。啊，日本，我当时那时候我还没出，早期的这个80年代，我当时的话呢，在这个脱密的时候，就在这个大连市这个外经贸，当时主要是接待的是日本，当时中国来投资的以日本和港澳，包括台，那么欧美都在观望，那么六四以后的话呢？这个美国更是，就是跟中国之间的关系是相当冷淡，是吧？所以这邓小平南巡专门向美国发口号以后的话呢，这个时候啊，这个美国也没有什么响应，你必须要在美国要重锤来敲响，这个人家才愿意，是吧？因为特别是这个六四期间呢，老布什被这个中国改这个的后，就我说的真正开始吸引邓小平明确了要吸引美国到中国投资，这时候也就是在南巡的91年中期，啊，当时的话呢，这个民主党的这个竞选总统的人正是91年是克林顿竞选，啊，所以的话。这个时候呢，克林顿正好他的竞选班子负责人叫 Richard Gephardt，盖帕德，当时是美国国会多数党领袖，就是众议院多数党领袖叫 Gephardt，他是负责帮助这个克林顿的竞选团队，他的女儿正好在我的律师事务所里工作。所以的话呢，朱大使打完电话以后，我给律师所写了个 memo，我说呢，这个中国驻美国大使邀请我们帮他安排啊，这个招商，当然这对我们来是个挑战，也是有很大的机会的，啊，我们当时的两个非常重要的合伙人，啊，一个呢。就是我所在律师所的 就是创名合伙人，我这个律师所名叫阿姆斯壮 （Armstrong T. Stier） 和 Schlafly。当时这个创这个所的主任名字叫 D. Stier，Ken Tisdale，他就提出来，好啊，我们可以帮忙。当时的话呢，就问这 Gephardt。就 Gephardt 这个多数党领袖，他说你要不要愿不愿意去中国访问？因为克林顿在91年的下半年，中这个击败老布什的呼声特别高，所以的话呢，克林顿呢又特别希望，因为在64问题上，民主党是批评。啊，老布什当政的老布什政府对中国在六四问题是叩头，并不谴责六四镇压，所以的话呢，民主党在这个问题上应该是啊，对中国呢是属于显得就是为了弥补这种关系吧，他们认为派这个 Gephardt 到中国去啊做这个访问非常好，所以呢，Gephardt 就欣然成行了。通过这个中国大使馆的安排，啊，他成行了。同时呢，我们在密苏里的圣路易和明尼苏达州的 Minneapolis 和 Saint Paul 这个双城，为什么在那儿呢？因为在明州大学，那个大学一个所大学就接纳了1000多名的中国留学生，啊，
1: 陈教
0: 所以
1: 授，
0: 在。
1: 我打断一下，就是你说的这个，就是朱启珍大使和你联系，然后你和通过关系联系到 Gabbard 的，这
0: 嗯，
1: 是91年的事儿，是吗？
0: 1991年，
1: 哦，
0: 对，就是南巡以后，邓小平给中国大使馆下的死命令，你们的任务就是对美国招商，这大使
1: 就
0: 没
1: 是
0: 招
1: 说，
0: 了。
1: 在当初启动中美经贸，加速发展的这个进程中，您是起到了这个牵线搭桥的作用啊。
0: 哎，
1: 那您
0: 是的。
1: 觉得这一次，川普和习近平的会晤，因为咱们时间有限啊，就是您这
0: 哎，
1: 个回顾这个过去这段历史非常珍贵，但是我想把这个话题我们再拉回到这个今天咱们讨论的这个主题上，就是川习会。您觉得这次？双方哪一位是赢家，还是说没有赢家，还是说两人各有所获？
0: 我就简单的把这个说一下，目前是什么状况啊？就是到目前为止，在习近平治下。在中国的美国，我当时是中国美国商会六人执行委员会的成员之一，啊，同时又是中国美国商会的法律委员会主席。但是在我最后一次离开北京，那是在2015年，那个时候就已经不一样了，因为呢。当时习近平的这个安排下，要求向外企派驻党支部，而且呢，党支部的书记要作为董事会的这个叫名义上的董事，要参加这个决策，所以这一系列的这个举措，使得外企大量的撤出。到目前为止，中国美国商会啊。我是最后一次回中国是2019年的12月份，我当时是带着美国的一所大学叫，啊这个，Portland State 就是波特兰州立大学和中国的南京的邮电大学合作，但是我专门走访了一下中国美国商会，我说现在的外企特别是美企还有多少？他说：“大家都在考虑，啊，撤资。那么到现在的情况就是什么呢？那么习近平现在突然一改战狼的面，他回去呢，应该是我听到的意思是，这些元老们逼着他回去，中美关系是你搞砸的，你要回去啊，来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所以习近平突然换了一副嘴脸，那拉着要拉关系了。到底效果怎么样，我不知道。至少，习近平是灰头土脸的这个样子，突然就是一副就是说，哎，我改头换面了，我的政策也变了。所以我认为习近平是一个最大的输家。
1: 就是那您的意思说，实际上习近平这次来，就是以你的观点，是你觉得他是改变了以前的比较强硬的态度啊，现这次变得就是说强调中美友好啊，中美这个历史上的合作这些，就是说就是和过去比变了一个，应该说比较非常这个。不能说是和蔼可亲，但至少是和您所提的，就是过去的那种战狼姿态是有所改变。
0: 完全
1: 你
0: 改
1: 觉
0: 变，
1: 得
0: 原来是东升
1: 这
0: 西
1: 次他
0: 降，我
1: 是
0: 中
1: 他是？
0: 国东风压倒西风啊！就是你们现在是突然就一脸这个和蔼相，
1: 哑光你怎么看？王教
2: 我
1: 授的
2: 呢？
1: 意
2: 那
1: 见，
2: 个
1: 他觉
2: 我同
1: 得习是大输家，川习会。
2: 我我我我的个人看法呢，
1: 嗯。
2: 这次川西会呢是川普和习近平两人演了一场戏，无所谓演一场戏嘛，又无所谓是赢家输家。你这个反正是观众看了挺热闹。我看这个，不论是英文主流媒体还是中文媒体，都是关于这场48小时两天，三个晚上两天，3天两个晚上的这个活动是评论很多，尤其细节讨论很多。但是实质的内容，牛肉一点没有。就这两国元首见面了以后达成什么重要的协议，对什么事情有什么大的事情有什么推动，这什么也没有。所以呢，你说有谁是输家，谁是赢家？我觉得你在舞台上两个人演合作演了一场戏，当然没有什么赢家，也没有输家，就是大家观众看得津津乐道啊，讨论那些小道消息一堆的热闹消息，这花边新闻一大堆，实质内容呢没有，牛肉没有，这么回事。哎，我同意那个王教授刚才讲的，就是说中国现在外交政策呢，跟2019年跟疫情期间疫情初期2020年、2021年。跟杨洁篪那时候那个恶狠狠的形象比起来呢，是有一个很大转变，也可以说180度转变啊。现在是中国从上到下啊，从最高负责人、最高领导人到下面，都是强调中美关系要稳定中美关系。这时候大船啊，这次习近平也说的，就是说这个中美关系这个大船是靠他和川普一块来掌舵的，希望这艘大船呢行稳致远。但是还是我说的，没有什么赢家，没有什么输家。现在啊，我就服从这一点。
1: 嗯，好
0: 我
1: 的，
0: 再补充一
1: 那我
0: 点
1: 们正
0: 啊，
1: 好到
0: 对，也
1: 了
0: 难
1: 广告时
0: 对。
1: 间，我们听一段广告，然
0: 好。
1: 后回来。We will be back after the commercial。
3: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西雅图华人月刊冠名播出。
4: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5: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4: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5: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震生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谷雅宇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4: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arine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6: 西雅图警察局长的遴选需要您的参与。西雅图新任警察局长将影响警察局的文化和西雅图公共安全的未来，并和我们每一个人息息相关。西雅图市长办公室将联合西雅图社区组织举办3场意见听取会。9月26日中午，在南西雅图的 Vanesot 社区中心；9月28日晚，在西雅图大学；9月30日晚，在北西雅图学院。有兴趣参加意见听取会的朋友，请登录3w.sngi.org/listen 提前报名，为您的城市选出您的警察局长， 需要您的参与。
1: 好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6年9月28号。今天参加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分别是西雅图华盛顿大学退休教授王恒涛王教授和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刚才两位嘉宾都讲了这个这次川习会这个对川习会的一个看法啊。这个亚光刚才是基本上是说完了你的意思了是吧？
2: 对，说完了。
1: 这个我其实也同意你的看法，就是说是一个演出是否成功呢？我个人感觉呢应该说还算成功。然后演出这个演出的对象观众是不一样的。这个川普的对象呢是美国人，美国国内。习近平的对象观众呢是中国国内。其实他们都是想要把信息传给各自想要传递的人群。就是说包括王教授刚才提到，就是说这个海外有传闻，就是说国内好像党内有一个压力，就是说对这个习近平有个压力，就是说你看中美关系这些年你没搞好，你再过去把它弄好。所以他这次就摆了一个和蔼可亲很亲善的这个姿态来美国。如果真是这样呢，应该说习近平还是基本上成功了，就是说他一而再再而三的在各自讲话中间提到中美的友好关系，这个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都是这个然后驼峰航线，然后一起在抗日战争中共同牺牲，血与火中凝结的友谊，这是习近平的原话。我觉得这个以前很少讲到，就是血与火，这都是和这个朝鲜人民这个凝结的友谊，这个忽然和美国也有血与火中凝结的友谊，这个还确实很少这么提。如果这确实实质性的东西没有太多什么实质性的东西，当然两只大熊猫是送过来了，这个别的没有太多，是 AI 要举行一个高峰会谈，那是也算第一步吧，总比没有好。上次节目我记得亚光你提到，就是说两国首脑见面嘛，总还是谈谈总是有好处的是吧，希望能促进中美的这个贸易发展啊，两国外交关系民间外交各方面都是总是希望能够有所帮助，而不是说一味的就是对抗。因为这中间我觉得习近平有一句话，这被英文媒体主流媒体广泛这个援引的，就是说中美关系实际上就是互相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啊。我觉得这句话是说的对的，就是说前两年川普总统还有包括美国包括这个拜登总统包括美国朝野上下有一个很强的这个一个论点，就是说中美要脱钩。我当时实际上就表示过，我在节目中间表示过这个意见，我说中美脱钩很难脱钩，因为除非美国人找到另外一个像中国这么巨大的这个制造商是吧，我们穿的衣服，我们这个你到沃尔玛到 Target 甚至到高端的叫一些卖西装的什么这个服装店啊，这个或者是你比如说亚光你说我们去 Home Depot 去 Lowe's， 你看所有人拿着一看，我天哪，这个离开中国很难运转吧，这个可以说包括圣诞礼物吧，这马上要过圣诞了，礼物早就这个从义乌从温州从各全这个各地这个已经一个一个集装箱都运过来了。反过来对中国来说，离开美国这个市场，中国的所有的这些制造商日子也很难过。所以这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确实是 这为了中国老百姓过得好一点，我觉得确实像王教授刚才援引邓公的话，就是说和美国的关系一定要搞好，只能搞好不能搞坏，是吧？这个不能像用前两年像这个王毅啊什么什么，还有这个杨洁篪，这个就是说这个什么啊，中国人民不吃这一套，后来出了很多这个漫画，各种就是说不吃这一套的这个东西。你不吃这一套，你吃哪一套呢？问题是你这个市场你离不开啊，是吧？你不是最后还要回来跟美国人来谈这个事儿。加上我今天还看了个段子，就是说你说中国这个领导干部，当然说是贪官，咱们说的贪官了，抄人家，因为清官你也不能抄人家。但是换句话说，中国清官确实也不太多了，因为你抄一个都抄出来都是贪官。抄出来家里面是吧，美元日元，当然人民币不用说了，是吧？英镑法郎德国马克，说都是各种外币。哎，家里存卢布的很少，几乎没有。就是说在中国的这个党政干部领导干部中间都是说啊，是吧，包括从最高层一直在强调说中俄友谊无上限啊，什么七七八八的。所以这个人是说这个官员他们其实不傻，是吧？但是他们希望你傻。所以这个话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其实从上到下，或者主要是从上吧，下面还真有些人觉得这个咱们就要跟美帝对着干，要这个小粉红啊什么的，是吧？这种人真有。但是在上层其实看得很清楚，儿女都到美国来，这个美加，最不济到新澳、日本，你说有几个跑到这个移民投资、定居、留学，有几个是去朝鲜啊，去俄罗斯啊，白俄罗斯啊，古巴，就是说伊朗，这都曾经都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啊，这按照中国官方口径，那你咋都不去呢？大量的往这个敌对势力国家跑。
2: 哎呀，中国从新中国建国以来，现在70多年，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全是穷国家，中国人民跟富人交朋友交的不太容易啊。那个老子愿意在穷人面前搓子里拔个将军啊，就是这个喜欢，比较这个比较糟糕。其实呢，我个人感觉中美关系现在回不到刚才王教授说的这个84年、85年的时候的那个关系了，82年的时候回不到那个关系了。中美关系现在，小南你说的说就是说经济上完全脱钩，这个是做起来有困难，但是实际上也脱了很多了。这个我昨天晚上他们有个西雅图中国工程师学会一个年会啊，然后呢我这桌上坐着两个从加拿大来的这个华人投资的，就是给这个这个 startup 公司投资的人，他讲这么一条，他说我说你这钱都是哪里来，他说他在中国做一个 app 卖给新浪微博，所以他拿了一笔钱，他就是2013年14年就移民到加拿大，到加拿大10多年了。那我说你那个现在投资的钱从哪里来，他说都是美国这边钱从哪里来反正都行。我说那你们到中国投资还在美国投资，他说我们全都在美国投资，因为美国政府管得很严，如果他们的钱想投到中国去，那他就别想在美国投一分钱。所以就说什么意思，就是说现在美国政府美国的这个金融界已经很清楚的不向中国投资了，不向中国投资，你所有你 AI 公司企业什么东西不投。这个你说小南你刚才讲经贸关系没有完全脱钩，那只是就是买卖，就是 Home Depot 啊，就是圣诞节那些灯。真正投资像新创企业，像这 AI 这种企业，美国中国的 AI 企业，美国的这个创投基金，或者美国的这个华尔街基金是一分钱都不投。所以呢你说没脱钩，你实在脱钩很大，这也很大，现在只是大家都不讲，那中国也不批评美国脱钩，美国自己也不是脱钩了，对 decoupling， 美国以前老讲的这个 decoupling 现在不再讲了，但实际上还是各走各的道，各走各的路。
1: 对，
0: 我同意、啊。
1: 这个我觉得，
0: 还不光是脱钩，而且还在某一定程度上对一些比较尖端东西进行封锁。美国这个东西，凡是好一点东西，绝对不允许往中国那边去的。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儿，这个习近平呢，这次去之前曾经放出风声，要带一个庞大的400多人的企业家，中国企业家的这个人员400多名来陪同他一块儿过去，因为他以前的几次啊，这个一两次的访美中间都是带着一些这个企业家的，这一次呢，几乎一个没带去。这个就很有意思，也就是说他想做的事没有让他做。
2: 这就是我个人看法，王教授啊，我个人插一句话，我个人看法就是这次这个习近平访问美国这个舞台啊比较窄比较挤，所以呢演员就这么两个主角，就是一个是川普，一个习近平，其他呢都是配角呢，中国那些企业家就是配角，就算了，这就不要上了，舞台比较挤，时间也比较短，就不用来了，所以就不让他们来了，就是这么回事，来了也没用，来了说实在没什么用。
0: 真正一天半的时间也确实是时间很短。
1: 是的，确实这个实质性的进展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但是两个这个美中两个领导人确实做了这个展示了他们这个怎么说，就是个人之间的友谊。特别从川普总统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他尽了非常很大的努力。上半年去中国，这个当然中国方面的接待一律这种是什么宏大叙事啊，就是人民大会堂、这个天安门广场、这个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军仪仗队嘁哩喀嚓，这个总之走进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川普总统一定想到了白宫那个只能坐几百人的这个宴会厅，所以回来这个赶快。他觉得这个，因为川普呢，这个人他比较这个好大喜功，然后面子上也，这个不是太丢面子了，不好意思，这个下次习主席来咋弄呢？所以抓紧时间弄这个白宫宴会厅，这次还让这个老习要去参观一下，
2: 看了一下，
1: 还没完工吧？还没完工是吧？基本快了。这个中间还到这个官司打到最高法院，被不让他弄，所以。我觉得他内心也是非常羡慕这个习近平手中的这个权力啊，包括这个普丁的权力，包括金正恩的权力。他对强人有一种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有一种特殊的这种不能说崇拜，这是一种可以说是一种羡慕吧。我觉得他内心深处一定在想，哎，我要有这么大权力多好，我这也可以干这个干那个。
2: 这个小南，你这说话我插一句啊，其实我也看网上有这个说法，说川普对这个强权人比较尊重，我觉得不全面啊。强权的人，你比方伊朗那个霍梅尼，不是那个现在刚死的那个哈梅尼也很强权，也是川普从来不说跟他是朋友。这个马杜罗那也是强权人，从来我也没听说川普跟他是朋友。川普说跟谁说朋友是有非常的，有这个有很重要的意义的啊，就是要跟这三个人搞好关系，就是要跟这三个人搞好关系。他跟马杜罗个人关系搞不好一点不要紧。跟那个哈梅尼伊根本无所谓啊，这个古巴这些边上这个古巴共产党的这个劳动党的什么什么第一书记，他也根本无所谓，根本你是拿这个是朋友，都不是朋友啊。所以他说跟这三位是好朋友，那是都是有很重要的意义啊，不是因为我不认为他是因为羡慕这些人有这么大的强权，那么大的权力，好像还不全是。那哈梅尼伊权力也非常大，那哈梅尼伊还是神的，也他出权力又大还是神的。川普有说他一
1: 好朋友。这个其实那不是给以色列哐叽一下就给弄掉了
2: 对，
1: 那你说以色列他敢哐叽一下去弄普京吗，或者弄老习吗？他不敢了。他为什么？他还是和实力有关。就是说你看这个北朝鲜国家不大，但是军事力量，然后核国家核武器，你这个实力是不能忽略的。不过咱们也说远了，越说越远了。这个王教授前一段时间出版了一本新作，叫《结构型宪政论纲》，是吧？我要在这里祝贺王教授。
0: 不，谢谢。
1: 新出的这个书，在 Amazon 那个这个书上这个也卖了，也开始有出售是吧？那个王教授能不能给我们的读者简单的介绍一下这本书主要的这个内容？就是，
0: 好的，因为这个宪政啊，这实际上就是这个放开了这个一党统领，就是开放党禁。这个实际上蒋经国在他后来做的事就是搞宪政，就是一个国家以宪法作为最高的纲领，实行的不是执政党的一党的这个意愿，是吧？这样的话呢，然后他实际上是一个比较现代化的一个国家治理机制。我们的这个实际上中国在什么时候开始就讨论这个事儿呢？中国入世以后，特别经济发展了以后啊，我那时候还在国内，因为中国入世以后的话呢，商务部当时的对外经贸部和教育部还有司法部三部联合起来，当时邀请我回去呢，办了三期，就是在教育界、律师界，还有就是这个搞这个世贸规则的培训班啊，律师、法学老师和这个企业、商务这个各方面的这个法律代理这些人。
1: 那王教授，这是哪年的事儿？
0: 这个是在1990年、91年那个中国入世以后的事儿。当时呢，办了三期学习班，就是全国范围的。那这个就是每一班都几百人。
1: 那当时这个学习班上就可以提到宪政吗？我就觉得可能那个时候
0: 当时
1: 刚过不久，恐怕这是不让提的吧。
0: 当时主要是介绍世贸规则，因为他要使得中国所有的法律和一些地方的这个法规都要符合世贸的原则。我讲的是这个意思，这是中国在打开这个更大规模的打开国门，迎接世界上的东西，要改变自己的一系列的经济法规。那么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这个温家宝曾经说过一句话，就是不搞政治体制改革，你经济改革的成果也会倒退回去。那么习近平上台的这十几年完全证明了这一点。那么我们实际上在哪个时间我们就得探讨这个宪政这个问题呢？实际上是在2008年的那个奥运会啊，当时是中国的经济几乎在当时已经达到顶峰了。我们呢，在学术界，特别法学界，就已经开始召开了一系列的，我们当时叫西山会议。西山会议呢，就是考虑要实行宪政。那宪政实际上就是一反过去执政党一党独大，然后以执政党的利益统领这个 dictate 啊，或者是指点江山。那么宪政它是以宪法、以全国人民的意志为主，它是这样的。
1: 那王教授，我打断一下，您这个结构性宪政论纲主要是这个结构型是什么意思呢？对不起啊，我们先播一下广告，因为到广告时间了，我们广告回来再聊这个事儿。
0: 好的。
1: Okay, we will be back after the commercial。
7: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 206-619-8698 206-619-8698。 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8: 您知道吗？华盛顿州长期护理保障 World Cares Fund 已经开放申请，凡是符合缴费要求并且在日常生活中身体需要照料的天数至少达到90天的居民，均可以申请长期护理福利。 World Cares 的福利可用于居家护理、机构护理、房屋改造、送餐上门、辅助设备等多种服务。如您需要了解申请资格或需要中文协助，请联系西雅图中文电台 World Cares 社区协助热线206-619-8698，或者访问 worldcaresfund.wa.gov/apply 了解详情。 World Cares 为未来的长期护理多一份保障。
3: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西雅图华人月刊冠名播出。
1: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上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6年9月28号。今天参加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分别是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和华盛顿大学退休教授王恒涛教授。我是主持人小南。刚才我们讲到，就是说这个习近平访美这个川习会这个最新的事件，和刚才介绍过王教授新出版的著作叫《结构型宪政论纲》。所以我在广告前好像问过王教授说，这个结构型宪政是个什么意思？还有其他型的宪政吗？
0: 那我这里边我就是回答这个结构性啊，实际上呢，我这里边主要是一个针对中国的，这是中国特色的东西。
1: 嗯，
0: 我说一下，就是我写的这个为什么叫论纲，因为这个只能是一个提纲性的东西，这一本书呢600多页，只能是提纲性的。现在呢，全部的论作我把它变成中英文的，为了让国内的这个专家啦、学者，特别是研究政治体制的这些人呢，这些专家这个能学习的话呢，我都把它变成了双语的。整个这双语的出来，最后是11-12本书呢，每一本都在1000页左右。所以的话，这是一个很庞大的理论。我讲的这个结构型的原因呢，我为什么要把它冠于结构？现在就是说，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经济改革和政治经济现代化和政治治理制度的现代化，产生了这种结构性的错位，也就是在政治结构之间的这种制度错位，实际上更多的是结构性的东西。这就是程序化的治理机制是现代经济现代化所需要的。同时的话呢，它要有需要有透明的政策环境、可预期的制度框架、独立的纠错机制和清晰权力边界划分。这些东西中国的政治结构并没有提供这些条件，所以使得经济体制的经济的改革只能是半途而废，导致现在经济下滑的厉害。到现在这个离开了土地财政，离开了这个外贸的这个什么，遇到了这个关税各个问题，经济是更是一塌糊涂啊。政治权力的集中是吧，使得经济政策在制定和执行上高度依赖个人意志，而且意识形态占优先地位，使得经济治理常常受到非经济因素干扰，缺乏制度化纠错机制。这些东西都是属于结构性的制度错位，所以我把它冠一个结构性的，它实际上更多的是指这个中国特色的东西啊。
1: 好的，谢谢王教授的介绍。亚光有没有 翻阅过王教授这本书吗？
2: 哎呀，我这王教授给我发了一个通知，我还没有来得及拜读这个。我刚才上网上去查一下王教授，我因为我不知道你的英文怎么描述的，这书名什么，我用中文查，我没有查到啊，在亚马逊上没有看到这个，所以很遗憾啊，抱歉，我没有拜读这个大作。有时间好好读一下，有时间好好读一下。
0: 没必要，这个是属于研究国家体制啊，政治体制啊，这个它主要是叫，我管它叫 structural constitutionalism。
2: structural constitutionalism。我一会儿再查查看一看。
0: constitutionalism。
2: 我也不知道英文怎么写的，我就用中文查，没查到这东西。
0: 这个宪政实际上，刘晓波是作为在当初他提出来的，实际上是一种朦朦胧胧中的一种宪政的思想。那然后呢，在这个上世纪的2005年、2006年到2008年这一段时间，也就是习近平上台之前，我们曾经在这个国内的这个以这个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制所加上经济研究所加上北大法学院、清华法学院，还有我本人，这些人都是在积极讨论宪政的问题。当初我们没有冠它以政结构型，因为就是当时只是觉得经济改革发展到一定程度，政治体制改革一定要跟得上，否则的话呢，这个经济就像温家宝说的，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经济改革的成果还会倒退回去。那当时这个东西是大家都已经认识到了，但是在当初，就在当时的总书记是胡锦涛。胡锦涛这个人很左，当时就把这个西山会议叫停了，把我们一帮这个学者从北京的这些大学都轰到了，你像我还有杜刚健都轰到了汕头大学，还有些那个像那个谁，那个叫什么玩意儿，给昏到西藏去了，叫他那脑子一下。
1: 好的，没问题。那个是，那就感谢王教授给我们介绍这新书啊，希望以后有机会也是找时间来拜读一下。这个我们时间还剩最后10分钟了，最近就是这个 AI 的发展啊，确实是突飞猛进啊，从中国到美国两国这个竞争的势头也非常的猛，你追我赶。这个这两天美国发布一个新的什么大模型，然后过几天中国也发布一个这个新的产品、新的模型，都是相当的这个竞争性相当强。但是我发现中美之间，包括这次习近平来访和川普谈到 AI 的这个发展的问题，我发现中美之间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区别，就是美国人普遍的对 AI 的发展持有很大的谨慎态度，就是特别是包括一些有影响的人物，甚至说这个 AI 将来如果不小心可能会毁灭人类，就是这个就把人类就灭绝了。中国方面似乎从官方到民间都不是很担心这个问题，那么官方担心的问题可能更多的是 AI 是不是给老百姓带来了更多的自由啊，更多的挑战权威的机会啊，我觉得官方主要担心这些东西。那民间呢，包括企业界包括科技界好像主要还侧重放在 AI 的这个正面的发展方向上，就是说它能给我们人类带来什么样的好处，给我们的生活，给中国的经济发展这个衣食住行各个方面能有什么帮助，而不太似乎不太 担心 AI 将来是不是要把人类毁灭了，还是怎么样？好像这个中国人觉得可能是这么想，就是说你 AI 再发展，你不也是人类弄出来的吗？你不是也得靠电源，靠你没有电源，你怎么弄？我把电给你断掉，你不就完了？
2: 嗯，
1: 我不知道，亚光、王教授，你们对这个，就是中美两国之间对这个 AI 的这个所谓潜在威胁的这种不同看法，什么有注意吗？
2: 我先说两句啊，王教授。
1: 嗯，您说。
2: 我是注意到这个事情啊。
1: 嗯。
2: 现在网上有讨论说，为什么中美两个国家的政府官员也好，顶尖的科学家也好，顶尖的 AI 科学家也好，对这个 AI 对人类能造成的潜在危险的看法很不一样。我是觉得，现在首先像咱们先说美国这边的这些观点，美国的这些所谓 AI 这几个大的公司的 CEO， 他们出来说的是警告人类，说这个 AI 在要放松 AI 发展，说这么再弄下去的话 ，AI 就会对人类产生重大伤害啊。
1: 嗯，
2: 我的知识有限，我不太理解到他们怎么能够现在发展的 AI 怎么能造成重大伤害啊？这个我觉得 AI 现在如果能造成伤害呢，也就是都是一些。比方说他通过一个什么什么系统，比方说他用一个骇客软件啊，一个黑客的软件进到发电厂，进到 PSE 这种网站去把他们发电装置停了。或者说是再有什么可能性，就是 AI 进去把这个美国的什么导弹发射系统的什么 code 改了就发出去。啊，也就是这样子的。我没有，我实在不是特别容易理解到他们怎么能够一下子把人类灭掉了。就很多人，有人讲说 ，Bill Gates 今天说 AI 再发展下去，如果不很好控制的话，可能它造成的伤害会使人类，十亿人死亡。我这听了后，今天早上我听的消息，我觉得这说法也挺危言耸听的啊，我觉得有点危言耸听。你怎么能把十亿人干掉？你告诉我，那只有病毒吗？别的不行吧？原子弹也好，导弹也好，什么东西都不行，只有病毒。
1: 嗯，
2: 啊，病毒也传到能把十亿人干掉，那我想打也不那么容易啊。所以这是，我总感觉美国这些有些人好像是有点夸大其词，他们到底出于什么目的把 AI 的这个对人类的威胁说的这么言过其实？我不知道，我不太懂。他们是不是说的言过其实呢？我也不清楚。但我觉得我个人感觉，凭我有限的知识，凭我的知觉，我感觉他们有点言过其实。
1: 嗯。
2: 那么中国那方面，中国向来不太在乎这些事情，啊，中国的对 AI 对人类造成什么伤害，他的态度和前二十年当中、前三十年发展经济当中对环境污染、环境破坏造成对人类造成伤害，他的态度是一样的，一脉相承的。中国社会从上到下，从政府到下面的到商人到下面的普通人民，对经济发展、对人造成的这个损害。态度都是一样的，就是为了经济发展，我人可以受，可人的这个受的伤害，比方环境伤害可以往后排。为了经济发展，为了 AI 发展，要跟美国在 AI 领域一决上下，一决胜负，一决雌雄。那么 AI 对中国人可能带来的伤害，我们也可以不考虑，就跟二十年前不考虑环境对人的伤害一样，不考虑。所以这个这两个国家对这个事情的看法完全不一样的，跟两个国家的文化、跟两个国家的人民是有关系的。我先说这么一点。
1: 嗯，好，谢谢亚光。你亚光，你提到 Bill Gates 讲的这话，我也看到了。其实我是很敬重 Bill Gates， 他其实他是一个博览群书的人，应该说也是个很聪明的人。所以我也很奇怪，就是说我有时候在想，是不是他们。懂得很多我们不懂的东西，就是说他们。
0: 我谈谈我的看法。
1: 王教授，你说。
0: 我觉得这个 AI 的确是像一个潘多拉魔盒一样，因为它确实有很大的潜力。在它在现在这种还初具雏形的情况下，就已经有无限的潜力。如一这个东西一旦失控，确实可能会造成各种毁灭性的这个情况，哎，所以我认为这个事儿还是早做安排为好， 因为这个东西超出了人的控制以后啊，什么可怕的事都会可能会发生，你的想象力都走不到边上，没他的快，这就是最可怕的地方。
1: 我同意王教授，我同意未雨绸缪，这个就是说在他还发展早期的时候，我们可以做一些预防，提前设想如果将来可能出现这种问题，出现那种问题，我们怎么办，我觉得这是应该的。但是另外一方面，亚光说的也对，就是咱不要危言耸听，是吧？就是说人类毁灭了，就是一个最基本的，就是我就是我跟亚光一样，也是知识有限啊，就是他，你再聪明，你不是也是人类给发展出来的吗？你不是也得靠那个能源，你的动力从哪儿来？你的动力就是电嘛，是吧？你不管是用柴油发电，用太阳能，用什么，我把电给你断了，你还怎么弄呢？你还能活什么？活多少东西呢？而且你是靠芯片，靠这些电脑，那我把芯片给你从大脑里取出来，就是我今天听到有一个评论家的评论，他说，美国人是为什么他们这么害怕？他说因为这个美国和中国人不一样，美国人从小就看这个科幻片看的太多了，几乎每一个科幻片里面最后都是有一个什么类似于机器之类的这种狂怪魔的东西，然后这个或者妖魔鬼怪，或者反正就是一个非人类的一个东西来出来，要想要把人类给干掉，所以美国人他老是担心说你们现在搞的这个是不是走得太快了？
0: 可能不这么简单。
1: 嗯，
0: 他这个 AI 的事，我现在的就是用了一段时间，我发现他简直是，你如果想将来去说把它拔掉它的芯片，停了它的电，它肯定发展到一定程度，这些问题都挡不住它了，已经，它自己会找到其他。
1: 它再把电再插回去是吧？
0: 哎，它会找到其他替代能源，这些东西都很难说了，哎，这些问题都是好解决的。
1: 嗯，好的，我们那个时间到了，先这个感谢王教授，感谢亚光，也感谢各位听众，我们下次节目再见，祝大家晚安。
0: 晚安，
2: 再见。
1: 好，
0: 再见，再见。
9: 餐饮、娱乐、招聘、
10: 交友、
9: 买房、
10: 投资、
9: 演出，
10: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9: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10: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
11: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s, guests,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s of this program and not KKNW.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12: NBC News Radio, I'm Tammy Trujillo. President Trump says he's not thrilled five people in the UK arrested on suspicion of terrorism were released on bail. Mark Mayfield reports.
13: They were arrested Sunday near a Royal Air Force base west of London used by the U.S. military to launch strikes on Iran.
14: I will tell you, I would have said, don't let them have bail, cashless bail.
13: Trump told reporters Monday at the White House he was surprised they were released on bail, adding that he wouldn't have done that. When asked if the suspects were connected to Iran, Trump said he knows the answer, but he's not going to share it. UK officials say the investigation into the incident is ongoing. I'm Mark Mayfield.
12: The president's announcing plans for a new $15 billion steel plant in Iowa. Speaking from the Oval Office on Monday, he said it's going to be the largest plant in U.S. history, calling it exciting news. Trump says it's part of his plan to bring manufacturing back to the U.S., especially steel production, which declined under former President Biden. It's being built by Minnesota-based Mesabi Metallics. The plan is expected to create over 1,700 permanent jobs in Iowa. The FBI is losing its second deputy director in the past year. Andrew Bailey's resigning from the position to return to his family in Missouri, where he served as attorney general before joining the bureau. Bailey shared deputy director duties with Dan Bongino, who left the administration in January to continue his radio show. Nearly every NBA team opened training camps on Monday with their respective media days. LeBron James was photographed wearing a Philadelphia 76ers uniform for the first time as he begins an unprecedented 24th season. John Mayer has a residency at the Sphere in Las Vegas coming up in spring of 2027. This comes after spearheading the Grateful Dead spinoff group Dead & Company's residency at the same venue in 2024 and 2025. That may have reached an end with the death of Bob Weir in January of this year, but Mayer is coming back solo in April. Just 6 dates have been announced so far, but with Sphere events, more shows are typically added as the original ones sell out. You're listening